ꯂꯩꯃ ꯄꯣꯛꯄꯝ ꯌꯥꯏꯃꯁꯤꯡꯗꯒꯤ ꯄꯦꯅꯌ ꯀꯩꯔꯣꯜ ꯇꯥꯕꯤ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ꯂꯤꯇꯜ ꯃꯦꯂꯣꯗꯤꯌꯁ ꯃ꯭ꯌꯨꯖꯤꯀꯦ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ꯃꯥ ꯂꯩꯄꯥꯛꯄꯨ ꯁꯩꯊꯥꯖꯕ ꯏꯁꯩꯗ ꯅꯨꯡꯁꯤꯕꯤ ꯏꯃꯥ ꯍꯦ ꯃꯅꯤꯄꯨꯔ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ꯆꯣꯡꯊꯥꯝ ꯁꯅꯥꯇꯣꯝꯕꯤ ꯗꯦꯕꯤꯗꯒꯤ ꯂꯥꯏꯁꯣꯟ ꯏꯁꯩ ꯑꯃ,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ꯗꯦꯕꯦꯟ ꯁꯤꯡ,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ꯁꯒꯣꯜ ꯁꯦꯝ ꯕꯤꯁ꯭ꯋꯔꯨꯞ ꯁꯤꯡꯗꯒꯤ ꯂꯥꯏꯁꯣꯟ ꯏꯁꯩ ꯑꯃ ꯑꯃꯨꯛ, ꯇꯥꯛꯄꯤꯌꯨ ꯀꯩꯗꯅꯣ ꯖꯒꯠꯀꯤ ꯃꯕꯨꯡꯉꯣ.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ꯇꯥꯕꯤꯔꯤ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ꯀꯥꯂꯦꯟꯒꯤ ꯃꯅꯥ ꯃꯁꯤꯡ ꯊꯥꯕ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ꯄꯥꯛꯄꯤ ꯊꯣꯛꯆꯣ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ꯕꯤꯈꯤꯕꯤ ꯃꯦꯔꯤꯅꯥ ꯑꯣꯏꯅꯥꯝ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0: ꯁꯥꯕ ꯇꯤꯔꯪꯒꯔꯟ ꯑꯦꯛꯁ ꯁꯥꯔꯚꯤꯁꯃꯦꯟ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ꯕ, ꯃꯤꯌꯥꯝꯗ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ꯀ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ꯋꯥꯔꯅꯦꯁ ꯄꯤꯕꯅꯆꯤꯡꯕ ꯀꯌꯥ ꯄꯥꯡꯊꯣꯛꯈꯤ꯫ ꯄꯥꯎꯒꯤ ꯃꯔꯛꯇ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ꯖꯕ,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ꯅꯤꯡꯊꯧꯀꯥꯕ ꯈꯨꯗꯤꯡꯒꯤ ꯅꯨꯡꯊꯤꯜ ꯄꯨꯡ 2:30 ꯐꯥꯎꯕ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ꯐꯝꯕ ꯍꯧꯖꯔꯦ꯫ ꯖꯤꯟꯗ ꯁꯣꯏꯕ ꯂꯩꯕꯗꯒꯤ ꯍꯧꯔꯛꯄ ꯂꯩꯅꯥꯁꯤꯡ, ꯄꯣꯛꯄꯗꯒꯤ ꯁꯣꯏꯔꯛꯄ, ꯃꯄꯨꯡ ꯃꯔꯩ ꯐꯥꯔꯛꯄꯗ ꯊꯤꯟꯊ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ꯔꯣꯟꯗ ꯂꯧꯅꯕ ꯂꯩꯅꯥꯁꯤꯡ ꯂꯩ ꯍꯥꯏꯅꯆꯤꯡꯅꯕꯁꯤꯡꯕꯨ ꯈꯪꯗꯣꯛꯄ, ꯒ꯭ꯌꯥꯟ ꯇꯥ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ꯇꯧꯐꯝ ꯊꯣꯛꯄ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ꯃꯤꯌꯥꯝꯗ ꯂꯥꯛꯄꯤ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ꯃꯈꯥ ꯇꯥꯕ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ꯁꯦꯀꯦꯟꯗ ꯐ꯭ꯂꯣꯔ ꯅ꯭ꯌꯨ ꯑꯣ.ꯄꯤ.ꯗꯤ. ꯕ꯭ꯂꯣꯛ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ꯛꯄꯤ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 ꯑꯁꯤꯁꯤ ꯚꯥꯔꯠꯀ ꯇꯥꯟꯅ ꯊꯥꯅꯕ ꯌꯥꯗ꯭ꯔꯕ ꯁꯔꯨꯛ ꯑꯃꯅꯤ ꯍꯥꯏꯅ ꯀꯦꯟꯗ꯭ꯔꯒꯤ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ꯌꯒꯤ ꯋꯥꯉꯥꯡꯂꯣꯏ ꯔꯟꯖꯤꯠ ꯖꯦꯁꯋꯥꯜꯅ ꯍꯥꯏꯔꯤ꯫ ꯅ꯭ꯌꯨ ꯗꯤꯜꯂꯤꯗ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ꯁ꯭ꯔꯤ ꯖꯦꯁꯋꯥꯜꯅ ꯍꯥꯏ ꯉꯝꯈꯩꯒ ꯃꯩ ꯂꯩꯅꯕ ꯋꯥꯐꯝꯁꯤꯡꯗ ꯚꯥꯔꯠꯅ ꯆꯩꯅꯥꯒ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ꯈꯟꯅ ꯅꯩꯅꯗꯨꯅ ꯂꯥꯛꯂꯤ ꯍꯥꯏꯔꯤꯕ ꯃꯐꯝꯁꯤꯡ ꯑꯁꯤꯗ ꯁꯥꯟꯇꯤ ꯑꯃꯗꯤ ꯇꯪꯗꯨ ꯂꯩꯇꯥ ꯐꯤꯕꯝ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ꯏꯕ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ꯊꯕꯛ ꯑꯃꯅꯤ ꯋꯥꯐꯝ ꯑꯁꯤ ꯍꯟꯗꯛ ꯚꯥꯔꯠ ꯆꯩꯅꯥ ꯉꯝꯈꯩꯒꯤ ꯃꯇꯥꯡ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ꯋꯥꯔꯀꯤꯡ ꯃꯦꯀꯥꯅꯤꯖꯝ ꯐꯣꯔ ꯀꯟꯁꯜꯇꯦꯁꯟ ꯑꯦꯟ ꯀꯣꯑꯣꯔꯗꯤꯅꯦꯁꯟꯒꯤ 93rd ꯁꯨꯕ ꯃꯤꯐꯝꯗꯁꯨ ꯚꯥꯔꯠ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ꯂꯩ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ꯛ ꯑꯅꯤꯅ ꯂꯥꯏꯟ ꯑꯣꯐ ꯑꯦꯛꯆ꯭ꯋꯦꯜ ꯀꯟꯇ꯭ꯔꯣꯜꯗ ꯂꯩꯔꯤꯕ ꯐꯤꯕꯝ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ꯗꯨꯅ ꯈꯟꯅꯈꯤ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ꯇꯤ ꯃꯨꯔꯃꯨꯅ ꯄ꯭ꯔꯤꯚꯦꯟꯁꯟ ꯑꯣꯐ ꯏꯟꯁꯜꯁ ꯇꯨ ꯅꯦꯁꯅꯦꯜ ꯑꯣꯅꯔ ꯑꯃꯦꯟꯃꯦꯟ ꯕꯤꯜ 2026 ꯑꯌꯥꯕ ꯄꯤꯈ꯭ꯔꯦ ꯕꯤꯜ ꯑꯁꯤ ꯃꯃꯥꯡ ꯊꯥꯗ ꯁꯪꯁꯗꯅ ꯄꯥꯁ ꯇꯧꯈꯤꯕꯅꯤ ꯑꯅꯧꯕ ꯑꯥꯏꯟ ꯑꯁꯤꯅ ꯖꯥꯇꯤꯒꯤ ꯏꯁꯩ ꯖꯅꯒꯅ ꯃꯅꯒ ꯊꯥꯛ ꯃꯥꯟꯅꯅ ꯕꯟꯗꯦ ꯃꯥꯇꯔꯝꯕꯨꯁꯨ ꯆꯞ ꯃꯥꯟꯅꯕ ꯑꯥꯏꯟꯒꯤ ꯉꯥꯛꯂꯧ ꯄꯤꯔꯤ ꯑꯅꯧꯕ ꯑꯥꯏꯟ ꯑꯁꯤꯒꯤ ꯃꯈꯥꯗ ꯖꯥꯇꯤꯒꯤ ꯏꯁꯩ ꯕꯟꯗꯦ ꯃꯥꯇꯔꯝ ꯁꯛꯄꯗ ꯑꯊꯤꯡꯕ ꯊꯝꯕꯁꯤꯒꯤ ꯃꯊꯛꯇ ꯆꯩꯔꯥꯛ ꯐꯪꯅꯤꯡꯉꯥꯏ ꯑꯣꯏ ꯍꯥꯏꯔꯤ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ꯉꯥꯡꯕꯝ ꯑꯃꯨꯈꯣꯝꯕ ꯂꯩꯔꯦ ꯑꯃꯨꯈꯣꯝꯕ
2: ꯊꯥꯒꯠꯆꯔꯤ ꯒꯨꯔꯥꯅꯤ ꯁꯦꯟꯁꯁꯀꯤ ꯃꯇꯥꯡꯗ ꯒꯚꯔꯅ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ꯑꯍꯤꯡ ꯌꯥꯔꯦꯛꯇꯨꯅ ꯈꯣꯡꯖꯪ ꯆꯪꯁꯤꯜꯂꯤ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ꯈꯣꯡꯖꯪꯁꯨ ꯂꯦꯞꯇ꯭ꯔꯤ ꯍꯥꯏꯕ ꯄꯥꯎ ꯄꯨꯝꯅꯃꯛꯇ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ꯃꯅꯤꯄꯨꯔ ꯂꯦꯖꯤꯁꯂꯦꯇꯤꯚ ꯑꯦꯁꯦꯝꯕ꯭ꯂꯤꯒꯤ 9th ꯁꯦꯁꯟ ꯁꯦꯞꯇꯦꯝꯕꯔ 2 ꯐꯝꯅꯕ ꯀꯦꯕꯤꯅꯦꯠꯅ ꯔꯤꯀꯃꯦꯟ ꯇꯧ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ꯁꯤ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ꯗ ꯁꯦꯞꯇꯦꯝꯕꯔ 2 ꯑꯦꯁꯦꯝꯕ꯭ꯂꯤ ꯃꯤꯐꯝ ꯐꯝꯂꯕ ꯌꯥ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ꯜꯂꯤꯕ ꯇ꯭ꯔꯛꯁꯤꯡꯒꯤ ꯗ꯭ꯔꯥꯏꯚꯔꯁꯤꯡ ꯏꯔꯥꯡ ꯍꯧꯈ꯭ꯔꯦ ꯀꯟꯕꯣꯏ ꯑꯃ ꯁꯤꯜꯂꯒ ꯖꯤꯔꯤꯕꯥꯝꯗꯒꯤ ꯅꯨꯡꯊꯤꯜꯗ ꯒꯥꯔꯤꯁꯤꯡ ꯊꯥꯖꯤꯜꯂ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ꯁꯤ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ꯁꯅꯥ ꯂꯩꯕꯥꯛꯇ NRC ꯗꯤꯃꯥꯟ ꯃꯔꯛꯇ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ꯒꯚꯔꯅꯔꯒ ꯎꯅꯈ꯭ꯔꯦ ꯑꯦꯁꯦꯝꯕ꯭ꯂꯤ ꯃꯤꯐꯝ ꯀꯧꯅꯕ ꯍꯥꯏꯖꯈ꯭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MP ꯕꯤꯃꯣꯜꯅ ꯁꯨꯗ ꯂꯩꯔꯤꯕꯁꯤꯡꯅ ꯒ꯭ꯔꯥꯎꯟ ꯔꯨꯜ ꯉꯥꯛꯅ ꯆꯠꯂꯤꯕ꯭ꯔꯥ ꯌꯦꯡꯁꯤꯟꯅꯕ ꯇꯛꯁꯤ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ꯁꯤꯗ ꯃꯔꯨꯑꯣꯏ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ꯍꯨꯌꯦꯟꯂꯟ ꯄꯥꯎꯗ ꯒꯨꯍꯥꯇꯤꯗꯒꯤ ꯖꯤꯔꯤꯕꯥꯝ ꯐꯥꯎꯔꯒ ꯌꯦꯟꯅꯥꯎ ꯑꯃꯁꯨꯡ ꯃꯆꯤꯟꯖꯥꯛꯁꯤꯡ ꯄꯨꯁꯤꯜꯂꯛꯄꯗ ꯊꯥ ꯑꯃꯔꯣꯝ ꯆꯪꯂꯦ ꯅꯨꯃꯤꯠ ꯃꯁꯤꯡ ꯌꯥꯝꯅ ꯆꯪꯕꯒꯤ ꯃꯊꯛꯇ ꯌꯦꯟ ꯃꯆꯤꯟꯖꯥꯛꯀꯤ ꯃꯃꯜ ꯋꯥꯡꯈꯠꯂꯛꯄꯅ ꯃꯅꯤꯄꯨꯔꯗ ꯌꯦꯟ ꯂꯣꯏꯔꯤꯕꯁꯤꯡ ꯃꯨꯠꯀꯗꯧ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ꯏꯝꯐꯥꯜ ꯎꯈ꯭ꯔꯨꯜ ꯂꯝꯕꯤꯗ ꯆꯠꯊꯔꯝꯕ ꯀꯥꯎꯟꯇꯔ ꯕ꯭ꯂꯣꯀꯦꯠ ꯑꯃꯁꯨꯡ ꯇꯣꯇꯦꯜ ꯁꯠꯗꯥꯎꯟ ꯍꯟꯗꯣ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ꯁꯤꯗ ꯃꯔꯨꯑꯣꯏ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ꯗ ꯀꯦꯕꯤꯅꯦꯠꯅ ꯁꯦꯅꯥꯄꯇꯤ ꯃꯦꯗꯤꯀꯦꯜ ꯀꯣꯂꯦꯖ ꯂꯤꯡꯕ ꯑꯃꯗꯤ ꯁ꯭ꯄꯣꯔꯠꯁ ꯏꯟꯁꯦꯟꯇꯤꯚ ꯍꯦꯟꯒꯠꯄꯗ ꯑꯌꯥꯕ ꯄꯤꯈ꯭ꯔꯦ ꯍꯥꯏꯅ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ꯇ ꯑꯋꯥꯕ ꯅꯪꯂꯕ ꯏꯃꯨꯡ 20,000 ꯔꯤꯂꯤꯞꯀꯤ ꯃꯇꯦꯡ ꯐꯪꯗ꯭ꯔꯤ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ꯃꯤꯌꯥꯝꯒꯤ ꯋꯥꯀꯠꯁꯤꯡ ꯚꯦꯔꯤꯐꯥꯏ ꯇꯧꯅꯕ ꯈꯪꯍ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ꯅꯤꯄꯨꯔ ꯃꯦꯜꯗ ꯁꯔꯀꯥꯔꯅ NIT ꯃꯅꯤꯄꯨꯔꯒꯤ ꯄꯔꯃꯅꯦꯟ ꯀꯦꯝꯄꯁ ꯁꯥꯅꯅꯕ ꯍꯣꯠꯅꯔꯤ ꯍꯥꯏꯅ ꯁꯔꯀꯥꯔꯒꯤ ꯋꯥꯉꯥꯡꯂꯣꯏ MLA TH ꯔꯥꯗꯦꯁ ꯁ꯭ꯌꯥꯝꯅ ꯐꯣꯡꯗꯣꯛꯈꯤ ꯋꯥꯐꯝ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ꯍꯤꯜꯁ ꯍꯣꯟꯕꯤꯟ ꯑꯦꯛꯁꯄ꯭ꯔꯦꯁꯇ ꯌꯨꯝ ꯃꯩ ꯊꯥꯔꯝꯕꯒꯤ ꯊꯧꯗꯣꯛ NPO ꯀꯟꯗꯦꯝ ꯇꯧꯔꯤ KSO ꯁꯗꯔ ꯍꯤꯜꯁꯅ ꯄ꯭ꯔꯨꯞ ꯂꯩꯇꯅ ꯃꯔꯥꯜ ꯁꯤꯕꯒꯤ ꯊꯧꯑꯣꯡ ꯆꯠꯊꯗꯅꯕ ꯈꯪꯍꯜꯂꯤ ꯍꯥꯏꯕ ꯄꯥꯎ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ꯒꯥꯟꯐ꯭ꯌꯨ ꯃꯦꯜꯗ ꯑꯦꯁꯦꯝꯕ꯭ꯂꯤ ꯃꯤꯐꯝ ꯁꯦꯞꯇꯦꯝꯕꯔ 2 ꯀꯧꯅꯅꯕ ꯀꯦꯕꯤꯅꯦꯠꯅ ꯒꯚꯔꯅꯔ ꯍꯥꯏꯖ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 MP ꯕꯤꯃꯣꯟꯅ ꯁꯨ ꯂꯧꯊꯣꯛꯅꯕ ꯄꯥꯔꯂꯥꯃꯦꯟꯗ ꯇꯛꯁꯤ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ꯒꯣꯔꯥꯅꯤ
0: ꯊꯥꯒꯠꯆꯔꯤ ꯑꯃꯨꯈꯣꯝꯕ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ꯂꯩꯀꯥꯏꯒꯤ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ꯜꯁꯤꯡ ꯀ꯭ꯂꯕ ꯂꯩꯀꯥꯏꯒꯤ ꯂꯝꯕꯤꯁꯤꯡ ꯌꯥꯎꯅ ꯃꯤꯌꯥꯝ ꯇꯤꯟꯐꯝꯁꯤꯡꯗ ꯔꯦꯖꯤꯁꯇꯔ ꯇꯧꯗꯅ ꯃꯩ ꯊꯥꯟꯕ ꯌꯥꯔꯔꯣꯏ ꯍꯥꯏꯅ MSPDCL ꯍꯥꯏꯔꯤ ꯔꯥꯏꯖ ꯑꯁꯤꯗ ꯁꯥꯟꯇꯤ ꯑꯃꯗꯤ ꯇꯪꯗꯨ ꯂꯩꯇꯥꯕ ꯄꯨꯔꯛ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ꯁꯤꯡ ꯈꯪꯍꯟꯕꯤ

ꯍꯧꯖꯤꯛꯀꯗꯝꯅ ꯇꯥꯕꯤꯔꯦ ꯂꯥꯏꯁ꯭ꯔꯝ ꯏꯇꯣꯝꯆꯥ ꯁꯤꯡꯅ ꯁꯛꯄ ꯅꯣꯠꯇ ꯔꯥꯙꯥ ꯑꯕꯤꯁꯥ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ꯘꯅꯁ꯭ꯌꯥꯝ ꯁꯤꯡꯅ ꯈꯣꯡꯕ ꯚꯥꯁꯤ

ꯍꯧꯖꯤꯛ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ꯘꯅꯁ꯭ꯌꯥꯝ ꯁꯤꯡꯅ ꯈꯣꯡ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ꯗꯦꯜꯂꯤꯗꯒꯤ ꯔꯤꯂꯦꯗ ꯁꯃꯥꯆꯥꯔ ꯄ꯭ꯔꯚꯥꯠ ꯃꯣꯔꯅꯤꯡ ꯅ꯭ꯌꯨꯁ ꯑꯃꯗꯤ ꯁꯤꯂꯣꯡꯗꯒꯤ ꯔꯤꯂꯦ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ꯟꯗꯝꯁꯤꯡ ꯏꯕ ꯄꯥꯎ ꯃꯊꯪ ꯃꯊꯪ ꯇꯥꯕ ꯐꯪꯕꯤꯔꯒꯅꯤ꯫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ꯑꯩꯕꯨ ꯍꯤꯡꯈ꯭ꯔꯣꯔꯥ ꯑꯩꯕꯨ ꯖꯩꯈ꯭ꯔꯣꯔꯥ ꯍꯣꯛꯔꯥꯁꯀꯤ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ꯏ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ꯒꯦꯅꯤ 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 ꯕꯥꯆꯁꯄꯇꯤ ꯃꯌꯨꯝ ꯕꯤꯗ꯭ꯌꯥꯄꯇꯤ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ꯔꯟ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ꯕꯤꯌꯨ꯫

ꯅꯨꯡꯁꯤꯖꯕ ꯃꯍꯥꯛꯀ ꯄꯨꯛꯃꯦꯟ ꯄꯥꯎꯃꯦꯟ ꯑꯗꯨꯅ ꯁꯥꯕ ꯋꯥꯔꯤꯗꯤ ꯑꯔꯣꯏꯕ ꯍꯥꯏꯕꯗꯣ ꯂꯩꯍꯟꯅꯤꯡꯗꯦ. ꯑꯍꯤꯡ ꯆꯨꯞꯄ ꯑꯃ ꯃꯍꯥꯛꯇꯒꯤ ꯋꯥꯔꯤ ꯇꯥꯖꯔꯕꯁꯨ ꯑꯄꯦꯟꯕ ꯍꯥꯏꯕꯗꯨꯃꯗꯤ ꯂꯩꯔꯔꯣꯏ ꯍꯥꯏꯅ ꯈꯜꯂꯤ. ꯃꯁꯤꯔ ꯍꯥꯏꯅꯔꯤꯕ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ꯒꯨꯟ ꯍꯥꯏꯕꯗꯣ. ꯉꯁꯤꯒꯤ ꯑꯍꯥꯟꯕ ꯏꯁꯩ ꯇꯥꯃꯤꯟꯅꯁꯤ. ꯑꯃꯨ ꯁꯥꯏꯈꯣ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ꯏ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ꯔꯒꯤꯠ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ꯄꯟꯊꯨꯡ ꯌꯧꯈꯤꯕ ꯅꯨꯡꯁꯤꯕꯒꯤ ꯋꯥꯔꯤ ꯈꯛꯇꯅ ꯅꯨꯡꯁꯤꯕꯒꯤ ꯃꯒꯨꯟ ꯂꯦꯞꯄꯗꯤ ꯆꯨꯝꯂꯣꯏ. ꯋꯥꯍꯩ ꯈꯛꯇꯃꯛ ꯅꯠꯇꯦ ꯅꯨꯡꯁꯤꯕ ꯍꯥꯏꯅ ꯍꯥꯏꯅꯔꯤꯕ, ꯑꯋꯥ ꯅꯨꯡꯉꯥꯏ ꯑꯅꯤꯅ ꯄꯨꯜꯂꯒ ꯁꯥꯔꯤꯕ ꯊꯃꯣꯏ ꯑꯅꯤꯒꯤ ꯁꯥꯡꯂꯕ ꯂꯝꯕꯤꯅꯤ. ꯊꯃꯣꯏ ꯀꯌꯥꯅ ꯊꯦꯡꯅꯈꯤꯕ ꯑꯋꯥꯕ ꯑꯗꯨꯁꯨ ꯅꯨꯡꯁꯤꯕꯅꯤ ꯍꯥꯏꯅꯕ ꯂꯩꯔꯤꯕꯅꯤ. ꯅꯨꯡꯁꯤꯕꯒꯤꯗꯃꯛ ꯋꯥꯖꯕ, ꯅꯨꯡꯁꯤꯕꯒꯤꯗꯃꯛ ꯀꯠꯊꯣꯛꯄ ꯉꯝꯕ. ꯃꯊꯪꯗ ꯃꯨꯛꯇꯥꯃꯤꯟ ꯑꯁꯤ ꯑꯃꯨ ꯁꯥꯏꯈꯣ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ꯒꯨꯔꯨ ꯃꯌꯨꯝ ꯁꯨꯔꯦꯁ ꯁꯔꯃꯒꯤ ꯃꯇꯝ ꯏꯁꯩ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ꯁꯤ ꯑꯩꯒꯤ ꯏꯃꯥꯒꯤ ꯏꯁꯩꯅꯤ, ꯃꯁꯤ ꯑꯩꯒꯤ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ꯁꯤꯖꯕ ꯏꯁꯩꯅꯤ, ꯃꯁꯤ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ꯏꯁꯩꯅꯤ꯫

ꯒꯨꯔꯨꯃꯌꯨꯝ ꯁꯨꯔꯦꯁ ꯁꯔꯃꯗꯒꯤ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ꯇꯥꯕꯤꯈ꯭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ꯅꯤꯡꯊꯧꯖꯝ ꯏꯕꯦꯍꯩꯃ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ꯏꯁꯩ ꯑꯅꯤꯃꯨꯛ ꯂꯧꯕꯤꯔꯁꯤ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ꯈꯨꯗꯣꯜ ꯑꯁꯨꯝꯅ ꯁꯛꯑꯦ ꯀꯥꯏꯅꯕ ꯀꯨꯏꯔꯦ ꯍꯥꯏꯗꯨꯅ ꯑꯩꯅ ꯁꯩꯍꯧꯏ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ꯟ ꯃꯅꯤꯍꯥ

ꯁꯩꯁꯛꯄꯤ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ꯑꯁꯨꯝꯅ ꯁꯩꯍꯧꯏ: ꯅꯤꯡꯉꯣꯜꯒꯤ ꯄꯨꯛꯅꯤꯡ ꯐꯥꯅꯕ ꯑꯩꯅ ꯏꯕ ꯈꯨꯗꯣꯜ ꯑꯁꯤ ꯅꯤꯡꯉꯣꯜꯒꯤ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ꯅꯤꯡꯉꯣꯜꯒꯤ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ꯅꯕ ꯏꯕ ꯈꯨꯗꯣꯜꯅꯤ ꯍꯥꯏꯅ ꯑꯩꯅ ꯂꯧꯖꯩ

0: ꯑꯣ ꯈꯣꯡꯅ ꯀꯛꯅꯔꯤꯕ ꯖꯥꯠꯅꯤꯅꯦ ꯅꯪꯅ ꯃꯁꯤ ꯊꯥꯖꯗ꯭ꯔꯒ ꯑꯩꯉꯣꯟꯗ ꯍꯦꯛ ꯍꯪꯖꯧ
1: ꯑꯍꯥꯏꯕ ꯅꯉꯣꯟꯗ ꯍꯪꯗꯣꯏꯕ
0: ꯑꯍꯥꯏꯕ ꯑꯈꯪꯕ ꯑꯩꯉꯣꯟꯗ ꯍꯪꯗ꯭ꯔꯕꯗꯤ ꯍꯥꯏꯗꯕ ꯈꯪꯗꯕ ꯃꯤꯗ ꯍꯪꯒꯦ ꯍꯥꯏꯔꯤꯕ꯭ꯔꯣ ꯃꯁꯤꯒꯤ ꯕꯔꯅꯣꯟ ꯑꯁꯤ ꯈꯪꯕ ꯑꯁꯤꯅꯅꯤꯅꯦ ꯗꯦꯕꯍꯔꯤ ꯁ꯭ꯔꯤ ꯀ꯭ꯔꯤꯁꯅꯅ ꯄꯥꯟꯗꯣꯞ ꯑꯩꯈꯣꯏꯒꯤ ꯏꯇꯨꯡꯗ ꯏꯅꯤꯒꯨꯝꯅ ꯀꯨꯏꯟ ꯀꯨꯏꯟ ꯏꯅꯩ ꯍꯥꯏꯗꯨꯅ ꯖꯒꯠ ꯑꯁꯤꯅ ꯍꯦꯛ ꯀꯜꯂꯛꯇꯨꯅ ꯉꯥꯡꯅꯔꯤꯕꯁꯦ ꯑꯗꯨ ꯍꯌꯦꯡ ꯑꯟꯇꯒꯤ ꯃꯇꯝ ꯑꯗꯨꯗꯁꯨ ꯀꯅꯥꯒꯤ ꯒꯣꯂꯨꯛ ꯙꯥꯝꯀꯥꯗꯣ ꯁꯠ ꯁꯠ ꯍꯦꯛ ꯐꯪꯒꯗꯧꯔꯤꯅꯤ ꯀꯔꯤꯅꯣ ꯃꯁꯤꯗ ꯃꯤꯁꯤꯡ ꯑꯁꯤꯅ ꯍꯦꯛ ꯀꯜꯂꯛꯅꯒꯗꯧꯁꯤꯅ ꯀꯜꯂꯛꯅꯒꯗꯧꯁꯤꯅ
1: ꯕ꯭ꯔꯅꯣꯟꯗꯣ ꯇꯥꯛꯄꯤꯔꯁꯤꯗꯣ
0: ꯁꯦ ꯁꯦ ꯁꯦ ꯁꯦ ꯁꯦ ꯇꯥꯔꯣ ꯇꯥꯔꯣ ꯕ꯭ꯔꯃꯥ ꯍꯥꯏꯕꯗꯤꯅꯦ ꯁꯦꯝꯒꯠꯂꯛꯄ ꯁꯥꯒꯠꯂꯛꯄ ꯃꯤꯗ ꯍꯥꯏꯔꯒꯅ ꯄꯣꯛꯄꯤꯔꯛꯄ ꯇꯣ ꯃꯁꯤ ꯕ꯭ꯔꯃꯥꯅꯤ
1: ꯍꯣ ꯃꯍꯥꯚꯛꯇ ꯈꯪꯖꯔꯦ ꯑꯗꯨꯒ ꯕꯤꯁꯅꯨꯗꯤ
0: ꯁ꯭ꯔꯤ ꯕꯤꯁꯅꯨ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ꯒꯤ ꯃꯤꯗꯨ ꯄꯣꯕꯅꯤꯅ ꯃꯥꯕꯨ ꯃꯤ ꯑꯣꯏꯅꯅꯕ ꯁꯦꯝꯕꯤꯗꯕ ꯁꯥꯕꯤꯗꯕ ꯌꯥꯗꯦꯗꯅ
1: ꯃꯗꯨꯅ ꯕꯤꯁꯅꯨꯗ ꯇꯥꯔꯦ
0: ꯇꯥꯔꯦꯗꯅ ꯃꯁꯤꯅꯤ ꯈꯪꯉꯕ꯭ꯔꯣ ꯖꯒꯠ ꯑꯁꯤꯅ ꯅꯥꯀꯣꯡ ꯁꯤꯡꯖꯥ ꯌꯩꯕ ꯃꯈꯩ ꯕꯤꯁꯅꯨ ꯕꯤꯁꯅꯨ ꯍꯥꯏꯗꯅ ꯁꯣꯟꯅꯔꯤꯕꯗꯣ
1: ꯑꯣꯖꯥ ꯃꯍꯦꯁ꯭ꯋꯔ ꯍꯥꯏꯕꯗꯨꯅ
0: ꯑꯦ ꯑꯣꯖꯥꯒ ꯌꯧꯔꯛꯑꯦꯗꯅ ꯃꯍꯦꯁ꯭ꯋꯔ ꯍꯥꯏꯕꯗꯨꯅ ꯁꯤꯅꯤ ꯁꯤꯅꯤ ꯃꯤꯁꯤ ꯄꯣꯛꯑꯦ ꯆꯥꯎꯔꯦ ꯁꯤꯔꯦ ꯍꯥ ꯃꯥꯔꯒꯁꯤ ꯑꯍꯨꯝꯅꯤꯗꯅ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ꯄꯣꯛꯈ꯭ꯔꯕ ꯁꯦꯝꯕꯤꯈ꯭ꯔꯕ ꯑꯗꯨꯕꯨ ꯑꯃꯨꯛ ꯂꯣꯏꯁꯤꯟꯕꯤꯕ ꯇꯥꯕ ꯍꯥꯏꯕꯗꯤ ꯁꯤꯍꯟꯕ ꯇꯥꯕ
1: ꯁꯤꯍꯟꯕꯗꯨꯅ ꯁꯤꯕ ꯃꯍꯥꯗꯦꯕ
0: ꯃꯁꯤꯒꯤ ꯀꯥꯊꯥ ꯑꯁꯤ ꯁꯤꯕ ꯃꯍꯥꯗꯦꯕꯅ ꯗꯨꯔꯒꯥ ꯏꯃꯥꯗ ꯍꯦꯛ ꯂꯤꯕꯤꯕꯗ ꯃꯗꯨꯕꯨ ꯍꯦꯛ ꯇꯥꯖꯔꯨꯕꯃꯛꯇꯗ ꯁꯨꯛꯀ ꯇꯦꯟꯅꯋꯥ ꯃꯔꯨꯝꯅ ꯃꯆꯥ ꯍꯦꯛꯇ ꯊꯣꯛ ꯑꯣꯟꯈ꯭ꯔꯤꯝꯅꯤ ꯃꯗꯨꯗꯒꯤ ꯎꯁꯦꯛ ꯃꯆꯥ ꯑꯗꯨꯕꯨ ꯃꯍꯥꯗꯦꯕꯅ ꯃꯁꯤꯃꯛꯇꯕꯨ ꯍꯥꯠꯂꯒꯦ ꯍꯥꯏꯗꯨꯅ ꯇꯥꯅꯔꯛꯄꯅꯤ ꯑꯗꯨꯗꯒꯤ ꯒꯔꯚ ꯍꯦꯛ ꯄꯨꯕꯗ ꯃꯆꯥ ꯁꯨꯡ ꯄꯣꯛ ꯄꯣꯛꯇꯅ ꯑꯗꯨꯝ ꯀꯨꯝ ꯄꯨꯗꯨꯅ ꯂꯩꯖꯔꯛꯑꯕꯤ ꯒꯨꯔꯨꯗꯦꯕ ꯕ꯭ꯌꯥꯁꯗꯦꯕꯒꯤ ꯊꯧꯔꯥꯅꯤ ꯑꯗꯨꯒꯤ ꯒꯔꯚꯗ ꯊꯣꯛ ꯍꯦꯛꯇ ꯆꯣꯡꯁꯤꯟꯗꯨꯅ ꯍꯦꯛꯇ ꯂꯣꯠꯄꯅꯤꯗꯅ
1: ꯑꯗꯨꯗꯤ ꯁꯨꯀꯗꯦꯕ ꯒꯨꯔꯨꯁꯤ ꯇꯦꯟꯅꯋꯥꯗꯨꯅ ꯕ꯭ꯌꯥꯁꯗꯦꯕꯒꯤ ꯃꯆꯥ ꯑꯣꯏꯅ ꯄꯣꯛꯄ ꯖꯥꯠ ꯑꯣꯏꯔꯦ ꯑꯩꯅ ꯈꯜꯂꯤꯅꯤ ꯇꯦꯟꯅꯋꯥ ꯌꯥꯝ ꯃꯥꯜꯂꯦꯕ ꯃꯁꯛꯇꯣ ꯑꯗꯨꯗꯤ ꯕ꯭ꯔꯃꯥ ꯕꯤꯁꯅꯨ ꯃꯍꯦꯁ꯭ꯋꯔꯒꯤ ꯀꯥꯊꯥꯁꯦ ꯑꯩꯅ ꯈꯪꯕꯗꯨꯒ ꯌꯥꯝ ꯃꯥꯟꯅꯩ ꯈꯦꯟꯅꯗꯦ
0: ꯐꯔꯦ ꯐꯔꯦ ꯈꯦꯟꯅꯔꯣꯏ ꯈꯦꯟꯅꯔꯣꯏ ꯑꯗꯨꯅ ꯃꯍꯥꯗꯦꯕ ꯍꯥꯏꯕꯗꯤ ꯂꯣꯏꯁꯤꯟꯕ ꯍꯥꯏꯕꯅꯤꯗꯅ ꯅꯄꯨꯟꯁꯤ ꯑꯗꯨ ꯁꯥꯃꯥꯞꯇꯪ ꯑꯣꯏꯍꯜꯂꯁꯤ ꯍꯥ ꯃꯁꯤ ꯅꯪ ꯌꯥꯔꯦꯗꯅ
1: ꯃꯗꯨ ꯌꯥꯗꯦꯗ ꯀꯔꯤꯅꯣ ꯑꯃꯨꯛꯇ ꯁꯥꯎꯕꯤꯈꯤꯅꯣ ꯁꯤ ꯑꯃꯨꯛ ꯇꯞꯊꯕꯤꯌꯣ
0: ꯏꯁ ꯇꯞꯊꯕ ꯀꯥꯏꯅ ꯀꯔꯤꯒꯤ ꯇꯞꯊꯕ ꯅꯠꯇꯦ ꯅꯪ ꯑꯁꯤ ꯁ꯭ꯔꯤ ꯀ꯭ꯔꯤꯁꯅꯗꯨ ꯐꯪꯒꯦ ꯍꯥꯏꯕ꯭ꯔꯣ
1: ꯁ꯭ꯔꯤ ꯀ꯭ꯔꯤꯁꯅ ꯏꯕꯨꯡꯉꯣ ꯖꯒꯠꯅ ꯐꯪꯍꯟꯗ꯭ꯔꯕ ꯁ꯭ꯔꯤ ꯍꯔꯤꯒꯤ ꯗꯔꯁꯟ ꯐꯪꯒꯦꯔ ꯍꯥꯏꯕ
0: ꯐꯪꯅꯤ ꯐꯪꯅꯤ ꯌꯦꯡꯉꯨ ꯑꯩ ꯒꯗꯥꯁꯤ ꯎꯔꯕ꯭ꯔ ꯍꯥ
1: ꯀꯔꯤꯅꯣꯗ ꯉꯥꯎꯕꯨ ꯉꯥꯎꯕ꯭ꯔ ꯀꯩꯅꯣ ꯀ꯭ꯔꯤꯁꯅ ꯐꯪꯍꯟꯕꯤꯒꯦ ꯍꯥꯏꯔꯒ ꯒꯗꯥ ꯎꯕ꯭ꯔ ꯍꯥꯏꯕ ꯋꯥꯁꯤꯕꯨ
0: ꯑꯩ ꯖꯒꯠꯅ ꯐꯪꯍꯟꯗ꯭ꯔꯕ ꯁ꯭ꯔꯤ ꯀ꯭ꯔꯤꯁꯅꯗꯨ ꯑꯩ ꯒꯗꯥꯁꯤꯅ ꯗꯝ ꯂꯥꯎꯅ ꯍꯦꯛ ꯊꯣꯝꯕ ꯅꯃꯤꯠ ꯅꯅꯥꯒꯗꯨ ꯇꯟꯗꯟ ꯄꯥꯏꯗꯅ ꯅꯪ ꯎꯒꯗꯧꯔꯤꯕꯅꯤꯅꯦ ꯍꯥ ꯃꯥꯏꯗ ꯍꯥꯏꯕꯤꯔꯤꯕꯁꯤꯕꯨ ꯀꯥꯏꯅ ꯑꯩ ꯈꯪꯖꯧꯅꯦ ꯍꯩ ꯑꯩꯒꯤ ꯀꯥꯡꯃꯨꯗꯤ ꯀꯤꯁꯝ ꯒꯥꯗꯥꯁꯤꯅ ꯂꯋꯥꯏ ꯂꯦꯝꯐꯨ ꯀꯣꯛꯂꯦꯜ ꯑꯗꯨꯗ ꯗꯝ ꯂꯥꯎꯅ ꯍꯦꯛ ꯅꯥꯟꯊꯕꯤꯕꯗ ꯄꯣꯛꯉꯝꯗꯅ ꯄꯣꯕ ꯃꯤꯑꯣꯏꯕ ꯃꯄꯣ ꯑꯗꯨ ꯁꯠ ꯂꯥꯎꯅ ꯂꯝꯃꯈꯥꯡꯗ ꯑꯗꯨꯝ ꯁꯃꯥꯞꯇꯪ ꯑꯣꯏꯔꯤꯃꯤꯅꯦ ꯈꯪꯉꯕ꯭ꯔ
1: ꯏꯕꯨꯡꯉꯣꯌꯥꯏꯃ ꯑꯗꯨ ꯐꯥꯎꯕꯗꯤ ꯑꯩꯁꯨ ꯈꯪꯖꯩꯗ
0: ꯈꯪꯉꯝꯒꯅꯤ ꯈꯪꯉꯝꯒꯅꯤ ꯃꯁꯛ ꯑꯁꯤꯒ
1: ꯃꯁꯛ ꯑꯁꯤꯒ ꯀꯥꯏꯅ ꯑꯗꯣ ꯏꯕꯨꯡꯉꯣꯌꯥꯏꯃꯗꯤ ꯌꯥꯝꯅ ꯍꯦꯛ ꯐꯖꯔꯕꯗꯣ
0: ꯐꯖꯈ꯭ꯔꯕ ꯅꯁꯛ ꯀꯨꯆꯨꯅ ꯑꯃꯥꯕꯩꯁꯥ ꯂꯤꯁꯤꯡꯗꯒꯤ ꯍꯦꯟꯕꯤ ꯅꯌꯥꯗꯨꯅ ꯈꯤꯒꯠꯇꯅ ꯍꯦꯛ ꯅꯣꯛꯂꯛꯇ꯭ꯔꯤꯕ ꯃꯈꯩ ꯅꯁꯛ ꯎꯗꯕꯤ ꯐꯖꯔꯦꯅꯦ ꯍꯥ ꯑꯉꯥꯎꯕꯤꯁꯤꯒ
1: ꯃꯥꯏꯗ ꯑꯉꯥꯎꯕꯤꯗꯤ ꯑꯩꯍꯥꯛꯇꯤ ꯅꯠꯆꯗꯕꯗꯣ
0: ꯑꯗꯨꯗꯤ ꯑꯩꯅ ꯉꯥꯎꯕ ꯇꯥꯔꯕ ꯍꯥ ꯑꯩꯅ ꯉꯥꯎꯕ ꯇꯥꯔꯕ꯭ꯔꯣ ꯃꯇꯣꯏꯅꯔ ꯅꯪ ꯁꯦꯔ ꯚꯤꯝ ꯑꯩꯕꯨ ꯑꯉꯥꯎꯕ ꯀꯥꯏꯅ ꯑꯩ ꯅꯪꯅ ꯅꯤꯡꯒꯗꯕ ꯂꯥꯏ ꯅꯤꯡꯖꯧ ꯍꯥꯏꯕꯗꯤ ꯂꯋꯥꯏ ꯂꯦꯝꯐꯨ ꯑꯗꯨꯗ
1: ꯃꯔꯝꯗꯤ
0: ꯑꯩꯍꯥꯛꯄꯨ ꯎꯁꯤꯠꯇꯕꯒꯤ ꯑꯩꯍꯥꯛꯄꯨ ꯑꯉꯥꯎꯕ ꯍꯥꯏꯕꯒꯤ
1: ꯑꯗꯣ ꯌꯥꯝ ꯃꯥꯟꯅꯕꯗꯤ ꯍꯦꯛ ꯁꯥꯎꯕꯤꯔꯦ ꯑꯗꯣ ꯑꯉꯥꯎꯕ ꯍꯥꯏꯕꯗꯨꯗꯤ ꯑꯩꯍꯥꯛꯇꯤ ꯅꯠꯆꯗꯕꯗꯣ
0: ꯑꯗꯨꯗꯤ ꯀꯅꯥꯅ ꯍꯥꯏꯔꯤꯕ
1: ꯈꯪꯗꯦ ꯎꯠ ꯍꯥꯏꯕꯁꯤꯗꯒꯤ ꯑꯉꯥꯎꯕ ꯍꯥꯏꯕꯗꯣ ꯂꯥꯛꯈꯤꯕꯅꯤ ꯑꯗꯣ ꯎꯠꯇꯤ ꯍꯥꯏꯕꯤ ꯈꯃꯥꯜꯂꯦ
0: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ꯀꯣ ꯑꯩ ꯃꯗꯨ ꯈꯪꯗꯦ ꯍꯥꯏꯔꯤꯕꯁꯤꯅꯤ
1: ꯄꯛꯁꯗꯤꯌꯦ ꯆꯦꯟꯕꯤꯒꯦ
0: ꯀꯔꯤ ꯑꯩꯕꯨ ꯆꯦꯟꯕ ꯍꯥ ꯑꯩꯕꯨ ꯆꯦꯟꯕ ꯍꯥꯏꯕ ꯅꯪ ꯑꯅꯤꯔꯛꯇꯤ ꯁꯨꯔꯦ ꯐꯩ ꯑꯗꯨ ꯅꯪ ꯅꯨꯄꯤꯅꯦꯅ ꯊꯥꯕꯤꯔꯝꯅꯤꯀꯣ ꯅꯪ ꯅꯨꯄꯤꯅꯦꯅ ꯊꯥꯕꯤꯔꯝ
1: ꯀꯔꯤꯗ ꯊꯥꯕꯤꯕ ꯑꯣꯏꯔꯕꯅꯣ
0: ꯊꯥꯕꯤꯕ

0: ꯅꯃꯛ ꯑꯁꯤꯒꯤ ꯃꯊꯛꯇ ꯑꯩꯍꯥꯛꯀꯤ ꯏꯔꯝꯆꯠ ꯑꯁꯤꯅ ꯏꯕꯨꯡ ꯑꯗꯨ ꯐꯥꯎꯕ ꯁꯔꯒꯇꯤ ꯑꯣꯏꯍꯟꯈ꯭ꯔꯕꯅꯤꯗ. ꯏꯃꯥ, ꯑꯩꯍꯥꯛꯇꯤ ꯆꯨꯝꯅꯇꯒꯤ ꯃꯈꯣꯏꯒꯤ ꯅꯤꯡꯊꯧ ꯑꯗꯨꯒꯤ ꯃꯌꯥ ꯊꯪ ꯑꯗꯣ ꯄꯥꯂꯟ ꯇꯧꯗꯕ ꯈꯛꯇꯕꯨ ꯅꯠꯇꯦꯅꯦ ꯏꯃꯥ, ꯑꯗꯨꯅ ꯅꯃꯧꯒꯤ ꯃꯄꯣꯛ ꯑꯁꯤꯗꯤ ꯏꯃꯥ
1: ꯁꯦ ꯋꯥꯔꯨꯒꯅꯨ ꯏꯃꯥ. ꯅꯍꯥꯛꯀꯤ ꯅꯥꯇꯨꯅꯥ ꯃꯁꯣꯜꯂꯣꯏ ꯏꯆꯥ ꯏꯌꯥꯝꯕꯒꯤ ꯃꯌꯥ ꯊꯪ ꯑꯗꯣ ꯔꯥꯈꯥ ꯁꯤꯡ ꯑꯁꯤꯗ ꯏꯃꯥꯅ ꯇꯥꯎ ꯊꯥꯍꯟꯈ꯭ꯔꯒꯤꯕꯤ ꯏꯃꯥ.
0: ꯅꯆꯥꯁꯤꯡ ꯑꯁꯤ ꯂꯩꯔꯤꯉꯩꯗꯗꯤ ꯏꯇꯦ ꯍꯦꯛꯇ ꯇꯦꯁꯤꯟꯅꯒꯅꯤ
1: ꯀꯔꯤ,
0: ꯑꯗꯨꯒ ꯍꯌꯦꯡ ꯏꯃꯥꯈꯣꯏꯅ ꯈꯣꯡ ꯍꯦꯛ ꯊꯥꯡꯗꯣꯛꯈꯤꯕ ꯃꯇꯝ ꯑꯗꯨꯗ.
1: ꯃꯥꯅꯤ ꯃꯥꯅꯤ, ꯍꯤꯡꯆꯥꯕ ꯍꯥꯏꯕ ꯖꯥꯠꯁꯤ ꯊꯥꯖꯅꯤꯡꯉꯥꯏꯗꯤ ꯈꯛ ꯑꯣꯏꯗꯦ.
0: ꯑꯗꯨꯕꯨ ꯏꯃꯥ, ꯑꯩꯍꯥꯛꯅ ꯁꯤꯖꯒꯅꯤ ꯍꯥꯏꯕ ꯀꯤꯖꯗꯨꯅ ꯃꯤꯕꯨ ꯉꯥꯛꯄꯤꯕ ꯀꯟꯕꯤꯕ ꯍꯥꯏꯕ ꯑꯊꯣꯏꯕ ꯙꯔꯃ ꯑꯁꯤꯕꯨꯗꯤ ꯏꯄꯨꯟꯁꯤ ꯑꯁꯤꯗ ꯈꯛ ꯊꯥꯗꯣꯛꯆꯔꯣꯏ ꯏꯃꯥ.
1: ꯏꯕꯦꯝꯃ, ꯑꯉꯛꯄꯅꯤ ꯏꯆꯥꯒꯤ ꯊꯝꯃꯣ.
0: ꯑꯗꯨꯅ ꯏꯃꯥ, ꯏꯕꯨꯡ ꯍꯥꯠꯄ ꯃꯤ ꯍꯥꯠꯄ ꯑꯗꯨꯕꯨ ꯌꯦꯡꯅꯕ ꯑꯣꯏꯅ ꯂꯧꯕꯒꯤ ꯃꯍꯨꯠ ꯄ꯭ꯔꯦꯝꯒꯤ ꯆꯦꯠꯂꯕ ꯂꯤꯄꯨꯟꯅ ꯆꯦꯠꯅ ꯄꯨꯟꯖꯒꯦ. ꯑꯗꯣ ꯏꯃꯥ, ꯔꯅ ꯚꯥꯕꯀꯤ ꯃꯍꯨꯠꯇ ꯚꯥꯕꯀ
1: ꯍꯥꯏ? ꯑꯩꯗꯤ ꯉꯁꯥꯏ ꯃꯈꯩ ꯈꯪꯕꯨ ꯈꯪꯂꯨꯗꯦ. ꯅꯍꯥꯛꯅ ꯋꯥꯍꯩ ꯍꯥꯏꯕ ꯈꯨꯗꯤꯡꯒꯤ ꯅꯃꯧ ꯅꯃꯧ ꯍꯥꯏꯗꯨꯅ ꯍꯥꯏꯔꯤꯕꯁꯤꯗꯤ ꯍꯥ ꯏꯆꯥ ꯏꯌꯥꯝꯕꯒꯤ ꯋꯥꯔꯅꯦ ꯑꯉꯥꯎꯕꯤꯁꯤꯒ ꯊꯤꯗ. ꯑꯗꯨꯕꯨ ꯏꯕꯦꯝꯃ, ꯍꯧꯖꯤꯛꯇꯤ ꯏꯃꯥꯈꯣꯏꯅ ꯂꯩꯔꯤꯕꯁꯦ ꯃꯩꯊꯛꯇꯅꯤꯗꯣ.
0: ꯏꯃꯥ, ꯃꯗꯨꯒꯤꯗꯃꯛꯇꯗꯤ ꯀꯔꯤꯃꯠꯇ ꯋꯥꯕꯤꯒꯅꯨ. ꯍꯧꯖꯤꯛꯇꯤ ꯅꯃꯧ ꯑꯩꯍꯥꯛ ꯂꯩꯖꯔꯦ.
1: ꯍꯥ, ꯀꯔꯤ ꯍꯥꯏꯕ?
0: ꯏꯕꯨꯡꯒꯤ ꯑꯦꯛꯀ ꯆꯀ꯭ꯔꯁꯤꯗ ꯈꯨꯌꯥ ꯇꯨꯁꯤꯠꯅ ꯂꯩꯕꯤꯌꯨ. ꯅꯖꯥ ꯏꯕꯨꯡꯑꯣ ꯙꯔꯃꯔꯥꯖꯅ ꯔꯥꯏꯖ ꯄꯥꯂꯟ ꯇꯧꯗꯨꯅ ꯍꯤꯡꯆꯥꯕꯁꯤꯡ ꯑꯁꯤꯗ ꯃꯥꯅꯣꯕ ꯙꯔꯃ ꯑꯗꯣ ꯑꯃꯨꯛꯇ ꯇꯥꯛꯄꯤꯔꯝꯃꯨ ꯏꯃꯥ.
1: ꯏꯕꯦꯝꯃ, ꯉꯁꯤ ꯑꯩꯈꯣꯏꯅ ꯂꯩꯔꯤꯕꯁꯤ ꯕ꯭ꯔꯥꯍꯃꯟ ꯁꯥꯗꯨꯅ ꯏꯁꯛ ꯑꯁꯤ ꯂꯣꯠꯇꯨꯅ ꯂꯩꯔꯤꯕꯅꯤ. ꯌꯥ ꯃꯈꯦꯜ ꯂꯥꯎꯕ ꯌꯥꯕꯒꯤ ꯃꯇꯝ ꯑꯗꯣ ꯅꯠꯇ꯭ꯔꯤ. ꯗꯨꯔꯖꯣꯙꯣꯅ ꯀꯔꯤ ꯀꯔꯃ ꯇꯧꯔꯛꯄ ꯇꯝꯕ ꯉꯝꯕ ꯅꯠꯇ꯭ꯔꯤ ꯏꯕꯦꯝꯃ.
0: ꯏꯃꯥ, ꯃꯌꯥ ꯍꯩꯔꯕ ꯍꯤꯡꯆꯥꯕ ꯉꯥꯛꯇꯅꯤ. ꯗꯨꯔꯖꯣꯙꯣꯅꯈꯣꯏꯅ ꯀꯔꯤ ꯑꯃꯠꯇ ꯂꯥꯛꯆꯕ ꯌꯥꯔꯣꯏ
1: ꯏꯕꯦꯝꯃ.
0: ꯅꯠꯇ꯭ꯔꯒ ꯏꯃꯥ, ꯗꯨꯔꯖꯣꯙꯣꯅꯈꯣꯏꯅ ꯀꯔꯤ ꯋꯥ ꯈꯟꯅꯔꯤ, ꯀꯔꯤ ꯀꯔꯃ ꯇꯧꯗꯣꯔꯤ? ꯄꯨꯝꯅꯃꯛ ꯅꯤꯕ ꯑꯗꯣ ꯆꯥꯛꯈꯨ ꯑꯣꯏꯍꯟꯖꯗꯨꯅ ꯅꯃꯧ ꯑꯩꯍꯥꯛꯅ ꯂꯣꯏꯅꯃꯛ ꯎꯍꯟ ꯇꯥꯍꯟꯕ ꯉꯝꯖꯒꯅꯤ.
1: ꯅꯠꯇꯦ ꯅꯠꯇꯦ, ꯃꯤꯒ꿤 ꯑꯔꯣꯟ ꯑꯊꯨꯞ ꯀꯌꯥ ꯀꯌꯥꯕꯨ ꯇꯨꯃꯤꯟꯅ ꯇꯥꯊꯣꯛꯄ ꯍꯥꯏꯕꯁꯦ ꯃꯍꯥꯄꯥꯞꯀꯤ ꯃꯁꯛꯅꯤ. ꯐ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ꯒꯅꯤ ꯍꯥꯏꯗꯨꯅꯁꯨ ꯑꯙꯔꯃꯒꯤ ꯃꯥꯔꯒ ꯑꯁꯤꯗꯒꯤꯗꯤ ꯏꯄꯨꯟꯁꯤ ꯑꯁꯤꯗ ꯈꯛ ꯆꯠꯂꯝꯈ꯭ꯔꯔꯣꯏ ꯏꯕꯦꯝꯃ.
0: ꯏꯃꯥ,
1: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ꯗꯦꯕ ꯍꯔꯤ ꯃꯍꯥꯛꯀꯤ ꯂꯤꯂꯥꯗ ꯕꯤꯙꯥꯇ ꯃꯍꯥꯛꯀꯤ ꯅꯣꯡꯗꯝꯅꯤ. ꯃꯍꯥꯛꯀꯤ ꯄꯣ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ꯄꯣ ꯑꯣꯏꯅ ꯑꯗꯨꯛ ꯆꯠꯆꯕꯒꯤ ꯋꯥꯇꯅꯤ ꯏꯕꯦꯝꯃ. ꯏꯃꯥꯍꯣꯏꯒꯤ ꯙꯔꯃ ꯑꯃ ꯂꯩ
0: ꯏꯃꯥ.
1: ꯏꯃꯥꯁꯨ ꯏꯆꯥꯁꯤꯡ ꯑꯁꯤꯒ ꯆꯦ ꯃꯥꯏ ꯇꯥꯟꯅꯗꯅ ꯀꯔꯤꯒꯨꯝꯕ ꯀꯔꯃ ꯑꯃꯇ ꯈꯛ ꯄꯥꯡꯊꯣꯛꯇꯦ.
0: ꯏꯃꯥ,
1: ꯏꯆꯥꯁꯤꯡꯁꯨ ꯃꯃꯥ ꯑꯩꯒꯤ ꯋꯥ ꯇꯥꯖꯗꯅ ꯈꯣꯡꯊꯥꯡ ꯑꯃ ꯐꯥꯎꯕ ꯈꯛ ꯊꯥꯡꯗꯣꯛꯇꯦ. ꯃꯌꯥꯝꯕꯨ ꯙꯔꯃꯒꯤ ꯋꯥ ꯇꯥꯗꯅ ꯃꯈꯣꯡ ꯈꯣꯡꯕꯤꯒꯤ ꯃꯑꯣꯡ ꯃꯇꯧ ꯌꯦꯡꯗꯅ ꯏꯀꯥ ꯑꯃ ꯐꯥꯎꯕ ꯄꯠꯊꯠꯇꯦ.
0: ꯀꯌꯥꯗ ꯊꯥꯛ ꯋꯥꯡꯈ꯭ꯔꯕ ꯂꯝꯆꯠ ꯕꯦꯕꯥꯔꯒꯤ ꯃꯁꯛꯅꯣ.
1: ꯐꯔꯦ ꯐꯔꯦ, ꯆꯠꯂꯣ ꯆꯠꯂꯣ, ꯄꯣꯊꯥꯖꯔꯨꯔꯣ.
0: ꯏꯃꯥ,
1: ꯐꯔꯦ, ꯉꯁꯤ ꯅꯪꯒꯤ ꯋꯥꯐꯝ ꯑꯁꯤ ꯏꯆꯥꯁꯤꯡꯒ ꯌꯥꯅꯅꯕ ꯏꯃꯥ ꯈꯟꯅꯔꯨꯔꯒꯦ.
0: ꯏꯃꯥ,
1: ꯑꯗꯣ ꯅꯪꯕꯨ ꯑꯩꯈꯣꯏ ꯌꯥꯏꯃꯒ ꯋꯥꯔꯤ
0: ꯑꯍꯨ ꯏꯃꯥ ꯁꯥꯟꯅꯖꯔꯨꯒꯦ.
1: ꯍꯥꯏ ꯏꯕꯦꯝꯃ, ꯅꯪ ꯐꯣꯂꯥꯒꯗꯤ ꯈꯔ ꯊꯧꯔꯥꯡ ꯇꯧꯖꯧꯀꯣ. ꯍꯣꯔꯦꯟ ꯃꯍꯥꯛꯅ ꯒꯗꯥ ꯍꯦꯛ 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ꯐꯣꯂꯥꯗꯣ ꯁꯥꯠꯇꯦ ꯂꯥꯁꯜꯂꯣ ꯏꯃꯧꯁꯤꯗꯤ.
0: ꯏꯃꯥ,
2: ஹரே கிருஷ்ணா ஹரே கிருஷ்ணா
0: மக்கோன் கொஞ்சாவ
2: ஹரே ஹரே
0: மிஷாவ சிக
2: ஹரே கிருஷ்ணா
0: ஏ லாய்ம பச்சே தேவா ஹரே கிருஷ்ணா கரினோ
2: ஹரே ஹரே
0: ஹரே ஸ்ரீ கிருஷ்ண துபு சாத தக்தன தியான் ஜோப் தோ
2: தேவா
0: மக்கோய் கனா அமபுதி கிருபா ஹெக் பிபிதவா
2: ஹரே ஹரே
0: அதுஹு ஏங்குனே சி அசிகும்பா ஹோரோ
2: ஹோரா அனோ
0: பசிதனா தயாசே ஹெக் ஹைதபிபா
2: ஹரே கிருஷ்ணா ஏ தயாமோய் ನನ್ನ ಭೀಮ್ ಐಗಿ ಪುಕ್ಕಸಿ ಒಂದು ಪೇನ್ ಕಿದ್ರೆದ ಪೇನ್ ಕಿದ್ರೆದ ಹೇ ಸೈತ ಐ ಪೇಲ್ ಹೌದ್ರೆ
0: ಕರಿ ಪೇಲ್ ಹೌದ್ರೆ ಹೈಬಾ ನತ್ತೆ ಪುಕ್ ತು ಬು ಥಲೌದ್ರೆ ಹೈಬಿರಿ ಬ್ರೋ ಫೋಲಾ ಸಂದಿ ಸೆಂಜೆರ ಉ ಹೈಬ್ರೋ
2: ಹೇ ಸೈತ ಮಿ ಯೇನಿಂಗಿದ ಅರೆ ಕೃಷ್ಣ
0: ಮಿ ಯೇನಿಂಗಿದ ಮಿ ಗೆ ಸೇವಾ ತೌನಿಂಗಿದ ಹೇ ಕೃಷ್ಣ
2: ಕಯಾದನು ನೆಸೆ ಐ ಗದಾದುವು ಹೇ ಐ ಗದಾದುವು ಕರೈ ಚಕ್ರ
0: ಇಬಂ ಒಯ ಐಮಾ ꯁꯥꯎꯕꯤꯕꯒꯤ ꯃꯍꯨꯠꯇꯅꯦ ꯁꯅꯥ ꯃꯤꯠꯌꯦꯡꯗꯣ ꯁꯦ ꯁꯣꯝꯗ ꯇꯣ ꯁꯣꯝꯗꯅꯦ
2: ꯑꯩ ꯀꯗꯥꯏꯗꯅꯣꯅꯦ ꯑꯩ ꯀꯔꯤ ꯃꯅꯝ ꯅꯣꯁꯤꯗꯤ ꯃꯅꯝ ꯁꯤꯗꯤ ꯅꯠꯇꯦ ꯃꯁꯤꯕꯨ ꯍꯣꯔꯃꯣꯟ ꯃꯅꯝ ꯅꯠꯇ꯭ꯔꯅꯦ
0: ꯍꯣ ꯁꯅꯥ ꯃꯤꯠꯇꯣ ꯂꯥꯎꯃꯟꯗꯅ ꯎꯕꯤ ꯂꯥꯛꯄꯤꯗ꯭ꯔꯕꯔꯣ ꯇꯣ ꯁꯣꯝꯗꯅꯦ ꯁꯅꯥ ꯃꯤꯠꯌꯦꯡꯗꯣ ꯁꯣꯝꯗ ꯌꯦꯡꯊꯕꯤꯔꯛꯑꯣ
2: ꯊꯣꯂꯥꯅꯤꯅꯦ
0: ꯀꯠꯊꯕꯤꯌꯣ ꯏꯕꯨꯡꯉꯣ ꯌꯥꯏꯃꯥ ꯀꯠꯊꯕꯤꯌꯣ
2: ꯖꯥꯏ ꯀ꯭ꯔꯤꯁꯅ ꯀꯠꯊꯖꯔꯒꯦ ꯖꯥꯏ ꯀ꯭ꯔꯤꯁꯅ ꯂꯤꯋꯥꯅꯟꯗꯦ ꯁꯃꯥꯅꯟꯗꯦ ꯅꯃꯣ ꯅꯃꯣ ꯆꯥꯊꯕ ꯇꯥꯔꯦ
0: ꯀꯔꯤꯅꯣ ꯇꯞꯅ ꯍꯥꯕꯤꯌꯨꯗ
2: ꯄꯨꯛꯁꯤꯗꯤ ꯈꯥꯡꯉꯩꯗ ꯌꯧꯗꯨꯉꯥꯏꯔꯤꯌꯦ ꯅꯠꯇꯦ ꯃꯥꯒꯤꯁꯤꯕꯨ ꯂꯣꯏꯈ꯭ꯔꯕ ꯖꯥꯠꯂꯅꯦ ꯃꯥꯏ ꯐꯣꯔꯃꯣꯟꯁꯤꯕꯣ
0: ꯆꯥꯎꯈ꯭ꯔꯕ ꯂꯥꯏ ꯈꯨꯗꯦꯡ ꯑꯃꯈꯛꯇꯅꯤꯅ ꯍꯧꯖꯤꯛꯇꯅꯤꯅ ꯊꯟꯕꯤꯗ꯭ꯔꯦꯗꯅ ꯃꯥꯏꯗ ꯄꯨꯛꯁꯤꯗꯤ ꯃꯇꯥ ꯑꯃꯅꯤꯀꯣ
2: ꯍꯣꯏ ꯅꯤꯄꯥ ꯅꯍꯥꯅ ꯆꯥꯔꯤ ꯊꯦꯡꯉꯩ ꯃꯇꯝꯗꯕꯨ ꯀꯔꯤ ꯀꯔꯤ ꯑꯋꯥꯠ ꯑꯄꯥ ꯍꯪꯒꯦꯗꯤ ꯍꯥꯏꯗ꯭ꯔꯗꯅ ꯅꯌꯥꯗꯨ ꯍꯤ ꯍꯤꯒꯠꯇꯅ ꯂꯩꯔꯤꯕꯗꯨꯕꯨ
0: ꯆꯥꯕꯤꯌꯨ ꯆꯥꯕꯤꯌꯨ
2: ꯍꯣꯂꯥꯁꯤꯗꯤ ꯂꯥꯏ ꯈꯨꯗꯦꯡ ꯑꯃꯒ ꯑꯃꯨꯛ ꯄꯤꯛ ꯊꯟꯅ ꯂꯩꯔꯝꯃꯦꯗꯨꯁꯤꯗꯤ ꯍꯥꯏ ꯐꯩ ꯐꯩ ꯐꯩ ꯐꯩ ꯆꯥꯒꯦ ꯆꯥꯒꯦ ꯆꯥꯊꯒꯦ ꯈꯪꯒꯅꯤ ꯆꯥꯒꯦ ꯆꯥꯊꯒꯦ
0: ꯍꯥꯎꯒꯗꯧꯕ ꯃꯥꯜꯂꯤꯀꯣ
2: ꯌꯥꯏ ꯐꯣꯂꯥ ꯗꯦꯕꯤ ꯅꯅꯥꯏꯒꯤ ꯏꯄꯨꯛ ꯑꯁꯤ ꯊꯟꯗ꯭ꯔꯤ ꯐꯥꯎꯕꯗꯪꯗꯤ ꯍꯦ ꯀ꯭ꯔꯤꯁꯅ ꯐꯣꯂꯥ ꯑꯁꯦ ꯊꯣꯛꯍꯟꯕꯤꯌꯨꯀꯣ
0: ꯆꯥꯕꯤꯌꯨ ꯏꯕꯨꯡꯉꯣ ꯌꯥꯏꯃ ꯆꯥꯕꯤꯌꯨ
2: ꯅꯃꯣ ꯅꯃꯣ ꯐꯣꯂꯥ ꯗꯦꯕꯤ ꯈꯨꯔꯨꯝꯖꯔꯤ ꯅꯅꯥꯏꯒꯤ ꯏꯄꯨꯛ ꯑꯁꯤ ꯈꯣꯛ ꯌꯦꯡ ꯌꯧꯔꯦ ꯐꯣꯂꯥ ꯑ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ꯛꯍꯟꯕꯤꯔꯅꯨꯀꯣ ꯍꯦ ꯐꯣꯂꯥ ꯗꯦꯕꯤ
0: ꯌꯥꯝꯍꯟꯕꯗꯤ ꯌꯥꯔꯣꯏꯀꯣ
2: ꯍꯥꯏ ꯃꯥꯅ ꯐꯣꯂꯥ ꯊꯣꯛꯍꯟꯕ ꯑꯗꯨꯒ ꯑꯩꯅ ꯆꯥꯊꯕ ꯑꯩ ꯃꯥꯒꯤ ꯃꯃꯥꯡꯗ ꯆꯥꯡ ꯇꯥꯗꯧꯔꯤꯕ꯭ꯔ ꯀꯔꯤꯅ ꯅꯠꯇꯦ ꯅꯠꯇꯦ ꯑꯩꯍꯥꯛꯅ ꯍꯦꯛ ꯆꯥꯊꯣꯛꯈꯤꯕꯒ ꯑꯃꯨꯛ ꯍꯦꯛꯇ ꯂꯩꯔꯝꯃꯤ ꯑꯃꯨꯛ ꯍꯦꯛꯇ ꯂꯩꯔꯝꯃꯤ ꯐꯩ ꯍꯥꯏ ꯍꯥꯏ ꯐꯣꯂꯥ ꯗꯦꯕꯤ ꯅꯠꯇꯦ ꯅꯪ ꯊꯣꯛꯂꯛꯑꯒꯅꯨꯀꯣ ꯅꯪ ꯊꯣꯛꯂꯛꯑꯅꯨ ꯍꯥꯏꯕꯁꯤ ꯌꯥꯗ꯭ꯔꯦꯗꯅ
0: ꯐꯩ ꯐꯩꯔꯕ꯭ꯔꯣ
2: ꯑꯗꯨꯗꯤ ꯐꯩ ꯐꯩ ꯐꯣꯂꯥ ꯗꯦꯕꯤ ꯅꯪ ꯈꯪ ꯑꯣꯏꯗ꯭ꯔꯗꯣ ꯐꯩ ꯑꯗꯨꯗꯤ ꯌꯨ ꯑꯩ ꯈꯨꯇꯨꯝ ꯑꯆꯧꯕꯁꯤꯅ ꯀ꯭ꯔꯤꯁꯅ
0: ꯐꯖꯔꯦ ꯌꯥꯝ ꯐꯖꯔꯦ ꯐꯖꯔꯦ
2: ꯃꯥꯏ ꯃꯤꯠꯀꯁꯤ ꯐꯣꯂꯥꯅ ꯄꯨꯡꯆꯣꯡ ꯆꯣꯡ
0: ꯐꯖꯔꯦ
2: ꯑꯩ ꯀꯗꯥꯏꯅꯣꯅꯦ ꯏꯁꯤꯡꯒ ꯐꯤꯒꯗꯨ ꯏꯍꯦ ꯑꯕꯔꯣꯟꯁꯤ ꯑꯃꯨꯛꯇꯪ ꯍꯣꯡꯒꯦꯅ ꯍꯦ ꯑꯩꯕꯣ
0: ꯌꯥꯅꯤ ꯁꯦ ꯂꯣꯏꯅ ꯊꯝꯖꯔꯦ
2: ꯑꯩ ꯀꯔꯤꯅꯣ ꯐꯤ ꯃꯆꯥ ꯄꯤꯀ꯭ꯔꯨ ꯁꯤꯕꯨ ꯅꯠꯇꯦ ꯑꯩꯅ ꯁꯦꯠꯅꯕꯔꯅꯦ
0: ꯊꯣꯟꯗ ꯊꯣꯟꯕꯤꯌꯣ ꯐꯤ ꯃꯆꯥ ꯀꯥꯏꯅ ꯑꯗꯣ ꯂꯝ ꯑꯃꯒꯤ ꯄ꯭ꯔꯥꯏꯗꯨꯝ ꯑꯗꯣ ꯍꯦꯛꯇ ꯂꯦꯝꯒꯗꯧꯔꯤꯕꯅꯤ
2: ꯐꯩ ꯐꯩ ꯐꯩ ꯐꯩ ꯐꯩ ꯍꯦꯛ ꯂꯦꯝꯗꯕꯗ ꯅꯪ ꯑꯁꯤ ꯈꯪꯂꯣꯏꯗ꯭ꯔꯗꯣ ꯐꯩ ꯁꯦꯠꯀꯦ
0: ꯁꯦꯠꯄꯤꯌꯣ
2: ꯐꯩ ꯑꯗꯨꯗꯤ ꯃꯁꯤ ꯀꯣꯏꯠ ꯀꯣꯏꯠ ꯍꯦꯛꯇ ꯌꯦꯠꯁꯤꯜꯂꯒ ꯂꯦꯝꯍꯟꯗꯅꯕ ꯁꯦꯠꯄ ꯇꯥꯔꯦꯗꯅ ꯑꯗꯨꯗꯤ ꯐꯩ ꯌꯦꯠꯁꯟꯒꯦ ꯀꯣꯏꯠ ꯀꯣꯏꯠ ꯍꯦꯛꯇ ꯌꯦꯠꯁꯟꯒꯦ ꯂꯦꯝꯗ꯭ꯔꯦꯅꯦ ꯇꯣꯁꯦ ꯂꯦꯝꯗ꯭ꯔꯦꯕ ꯑꯩ ꯅꯣꯛꯀꯅꯨ ꯁꯦ ꯑꯩ ꯋꯥ ꯍꯥꯏꯒꯦ ꯅꯪꯁꯨ ꯉꯝꯗ꯭ꯔꯦ ꯑꯗꯨ ꯑꯩꯅꯗꯤ ꯉꯝꯃꯦꯗꯅ ꯉꯝꯃꯦ ꯍꯥꯏꯕ
0: ꯑꯗꯨꯗꯤ ꯑꯩ ꯃꯌꯥꯛ ꯈꯔꯒ ꯑꯃꯨꯛ ꯇꯧꯔꯒ ꯉꯥꯎꯍꯜꯂꯒꯦ ꯈꯪꯒꯅꯤ
2: ꯀ꯭ꯔꯤꯁꯅ ꯀ꯭ꯔꯤꯁꯅ ꯃꯁꯛ ꯑꯁꯤꯗꯤ ꯀꯔꯤꯅꯣ ꯃꯨꯍꯤꯅꯤꯗꯨꯃꯛꯇꯒꯤꯁꯨ ꯍꯦꯟꯅ ꯐꯖꯩꯅ ꯅꯠꯇꯦ ꯅꯠꯇꯦ ꯀꯥꯝꯗꯦꯕꯃꯛ ꯀꯩꯗꯧꯕꯅꯤ
0: ꯀꯔꯤꯅꯣ ꯄꯣꯛꯄꯗꯒꯤ
2: ꯑꯃꯨꯛꯇ ꯍꯨꯂꯛꯈꯤꯗ꯭ꯔꯕ ꯃꯤꯍꯨꯟ ꯑꯃ ꯍꯨꯜꯂꯤ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ꯍꯣꯏ ꯃꯥꯒꯤ ꯃꯤꯅꯣꯛ ꯈꯨꯗꯤꯡꯅ ꯉꯝꯕꯤꯅꯕ ꯂꯩꯇ꯭ꯔꯕ ꯚꯤꯝꯁꯦꯟ ꯑꯩꯕꯨ
0: ꯍꯥ ꯀꯔꯤ ꯉꯝꯕꯤꯅꯕ ꯂꯩꯇ꯭ꯔꯕ ꯍꯥꯏꯕ ꯑꯗꯣ ꯐꯤ ꯐꯥꯎꯕ ꯂꯦꯝꯍꯟꯕꯗꯤ ꯉꯝꯕꯤꯗꯕꯗꯣ ꯑꯗꯣ ꯅꯠꯇ꯭ꯔꯣ ꯉꯝꯅꯕ ꯂꯩꯇ꯭ꯔꯕ ꯍꯥꯏꯕꯗꯨꯕꯨ
2: ꯀꯔꯤ ꯑꯩꯅ ꯐꯤ ꯂꯦꯝꯍꯟꯕ ꯉꯝꯗꯕ ꯑꯗꯨꯗꯤ ꯐꯩ ꯐꯩ ꯅꯪꯁꯨ ꯑꯗꯨꯗꯤ ꯑꯩꯒꯤ ꯒꯥꯗꯥꯁꯤ ꯑꯃꯨꯛꯇ ꯊꯥꯡꯒꯠꯂꯨꯁꯦ ꯑꯃꯨꯛꯇ ꯊꯥꯡꯒꯠꯂꯨꯅꯦ
0: ꯊꯣꯛ ꯍꯦꯛꯇ
2: ꯊꯥꯡꯒꯠꯂꯨ ꯊꯥꯡꯒꯠꯂꯨ ꯊꯥꯡꯒꯠꯂꯨ ꯊꯥꯡꯒꯠꯂꯨ

0: 哎，个子，
1: 耶，应该应该，探个路探路，
0: 探个地个，哎，克什纳，哎，格里诺，我气泡个，你也没得呐，哎，妈呀，真的呐，
1: 应该
0: 皮啊，些汤格帮俺们的吧，都个，干那呢？现在干么个还不多，上瘾了是，是汤格皮。
1: 耶啦，干那个不撇摘开来个，可可怕，干那个偏没个名的，打不打？罗卡罗帕塔利用那厚厚的那尖那里吧，耶啦，偏爱我们的不能个皮，没得么子，是汤格来吧？
0: 汤的汤格皮哦，上的打很皮个呢。
1: 耶，没事的。예탕부탕글오이에이아이기소르신푸라운헤캄부다신나티아만도르시다테라마폰파이부금파인비게잉조캄비게캄비코
0: 캄비우캄비우냠메다나냠메냠메다나
1: 이무시탑사라드나능아이기가라지우브라
0: 아요가다가다녹듬녹세니피마사마파워탕을빵아미다바도간드라바간드라아두가수가다가다
1: 이사마타아마타둘가반시바반아그니반브라마반샷파가동부가까파가사라라라라라라라까나기수나티아만돌라시다뿜맘뿜맘맘만바남바아시금바띠엔기비디아시디에코이기이나우파르타코이기마신니드나
0: 마네아두다아이코이부모야이나가만하가나오바야바나띠
1: 오이아도아이기디포록포록셋셋담담헤클루이션바야바가다가다시헤카타바
0: 야마레
1: 이야마리카이나만답데아도야마나나바가다시담롱롱탕톰셰브로라와일림푸드다
0: 가다하이바다자갓나신타나리바할라다라비랑사사이라드루자돈마코이마리기마눙다디여헌다바도
1: 오이아탈리파탈리판파판가다기바가시다빔메기람바레이티아이두나모이머릭투다이시여헌드리니네강우네마시강우네
0: 아도가다하이바아파바마락아두다여헌드라바수나셋아두나네
1: 야
0: 아파타바마락아두다헤야홀리바도빌레빌레빌레빌레
1: 능가시빌니빌로하바능빌로하바
0: 이사울랑은바다사이타바마사우간바다드루바사미카나간바다리시마락타나다라이파타바앙아우바야마나자바마하데바아두가네망아수바다술라이미마코이도시카니하이로이라이
1: 미마코도이시카니하이자로이레이카니캉니능캉니캉디에캉드나나
0: 캉이나
1: 그리캉이바
0: 아도팟다바마락다야오바미나강나바남다바아도마이다
1: 그리
0: 아이코이붕어도아이코이붕어야이마도아도오라바도아이오
1: 아이팔아팔아팔아아두디미나강나바남다바도아이오입다르디착로찰루나삭두예능디착로찰루
0: 아도착바부디자차라게아두다
1: 아두다까이도오라바
0: 이마꾼띠기마야탕아마카
2: 하이하이이자사
1: 이마
0: 이마
1: 나사크룸자리
2: 야이마
1: 이마
2: 이마우리와밤두부야라바나쪼낭부야이마
1: 예까리하이베이마
0: 이마나무외학불럭신비이마
1: 하이마예우네세마마에지까야다깐크름로네세
0: 나타오네띠이마다기자바니
1: 아예이마도마도나송나마나비나떼나해이마도아이기이마니네이마강우네
0: 강제아드나부크룸자리바니
1: 하리에크리스나하리하리파이파이파이파이낭옹게캉그네아드니
2: 에야이마
1: 이마
2: 까리기누하꼼자와척자와마따우리바디야
1: 예아깐바뱀마이기보니타디깐다바야다바이마아드나니마
0: 에하쿠깐디우에하쿠푸진다바기마타니마
2: 야이마나이코

ꯃꯊꯪꯗ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ꯕꯥꯞ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ꯁ ꯍꯤꯗꯪꯅ ꯁꯩꯔꯦꯡꯕ ꯑꯣ ꯒꯤ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ꯂꯥꯟꯇꯅ ꯌꯣꯝꯂꯕ ꯃꯍꯥꯛꯅ ꯃꯪꯐꯥꯎ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ꯗꯨꯕꯨ ꯀꯧꯗꯕꯔꯅꯤ ꯄꯨꯟꯁꯤ ꯂꯥꯟꯊꯦꯡꯅꯁꯤ ꯄꯟꯊꯨꯡ ꯌꯧꯅꯅꯕ ꯆꯦꯜꯂꯁꯤ ꯑꯆꯨꯝꯕ ꯃꯥꯏꯀꯩꯗ

0: 后黑行大都林。
1: 啥呢？你谈不完，咱们这你爱过来把半部忘了谈个可呢？过几天你碰见龙岩子吧？哎，不，我给干他一谈，你就那碰见忘了，这一这个哪谈的最会的？这个不稳妥的最会的。
0: 啊啦！唱个的不能不，更的那个不能讲。
1: 哇！他们为的变了的呢？哎，不是你，是谁对的嘛？哈，不能不能的。俺们的山那个地方，也俺们那不离了，俺们个是，如果在那个嘛嘛，是的山那的。
0: 一讲个讲的，我唱的唐艺。格里个那个比拉乌斯，
1: 马腾阿马达达，马彭阿马达达，马腾阿马达达。我猜计啊，巴拉达里尼多，我猜计啊，桑普拉达里达里尼多，桑普拉达里达里是个妈妈的呢。哎，不过是一个乌拉个那半部王的堂哥那个，这个一拖了一年个乌拉个。
0: 我们古爷个不得不阿乌斯耶乌罗。一个三不老大爷哟！
1: 啊，这不能忙那的咖喱咖喱，我妈给妈给三不带都给妈忙的，哎，不我那的嘛碰得了的，还不得三不带得了都给妈忙的，一不我是得了头了嘛，现在这个一下了一米多，啊，这妈给妈给三不带都是你把三不带都得要你把巴拉都得要你把捆绑把一些些把碰也把来的把么样不能忙现在的跟到你。哎，可以巴拉是给妈妈的，可以不我那边地的呢？啊，可以拿的这个一团地的，看里面多。
0: 那他一。

希望那里听爱说那个他我不退人那你一个没有脑瓜你不摸脑壳了家修泽的亚伦盖克呢那人家属那威望亚伦并不最好那里属的个人哎那

ꯈꯨꯗꯣꯜꯒꯤ ꯑꯍꯨꯝ 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ꯍꯌꯦꯡꯅ ꯀꯅꯥꯅ ꯄꯥꯟꯒꯅꯤ, ꯈꯨꯟꯖꯜꯗ ꯅꯥꯎꯕꯣꯏ ꯑꯃꯗꯤ ꯔꯣ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ꯅꯣꯀꯨꯜ ꯊꯥꯡꯖꯝ, ꯁꯩꯕꯥꯟꯕ ꯁꯣꯏ ꯁꯦꯟꯖꯝ ꯈꯨꯗꯣꯜ ꯇꯝꯖꯔꯤ꯫

0: ꯊꯥꯡꯖꯝ ꯅꯨꯡꯁꯤ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ꯑꯀꯣꯡ ꯖꯥꯝꯕ ꯐꯧꯑꯣꯏꯕꯤꯒꯒꯤ ꯃꯇꯥꯡ ꯉꯁꯤ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ꯁꯤ ꯍꯧꯗꯣꯛꯄ ꯑꯣꯏꯅ ꯆꯤꯂꯨ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ꯡꯉꯣ
1: ꯇꯥꯃꯤꯟꯅꯔꯤꯁꯦ ꯕꯦꯃꯥ
0: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ꯉꯁꯤꯒꯤ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ꯔꯝ ꯑꯣꯏꯅ ꯊꯝꯖꯔꯤꯕꯁꯤ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ꯅꯤ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ꯈꯣꯡꯕꯥꯟ ꯇꯥꯕꯝ ꯅꯤꯃꯥꯏꯆꯥꯟ ꯁꯤꯡ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 ꯑꯗꯨꯅ ꯉꯁꯤ ꯅꯠꯇ꯭ꯔꯦꯅ ꯐꯪꯖ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ꯊꯤꯁꯤꯡ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ꯖꯤꯟꯅꯖꯔꯤꯕ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ꯑꯁꯤꯗ ꯐꯪꯖꯕ ꯇꯦꯛꯁ ꯃꯦꯁꯦꯖ ꯂꯣꯏꯅꯅ ꯋꯥꯆꯞ ꯃꯦꯁꯦꯟꯖꯔꯒꯤ ꯈꯨꯊꯥꯡꯗ ꯊꯥ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ꯅꯠꯇ꯭ꯔꯦ ꯂꯧꯈꯠꯆꯒꯦ
1: ꯐꯅꯤ ꯐꯅꯤ ꯁꯦ ꯕꯦꯃꯥ
0: ꯂꯦꯡꯁꯤꯟꯕꯤꯔꯤꯕ ꯑꯦꯛꯁꯄꯔꯠꯄꯨ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ꯉꯁꯤꯒꯤ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ꯍꯪꯁꯤꯡ ꯅꯆꯜ ꯃꯊꯪ ꯃꯊꯪꯇꯪ ꯂꯧꯈꯠꯆ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ꯄꯣꯁꯇꯦꯜ ꯑꯦꯗ꯭ꯔꯦꯁꯇ ꯊꯥꯕꯤꯔꯛꯄ ꯋꯥꯍꯪ ꯑꯃꯈꯛꯅꯤ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ꯅ ꯀꯣꯟꯊꯥ ꯑꯍꯜꯂꯨꯞꯇꯒꯤ ꯑꯦꯜ ꯅꯦꯇ꯭ꯔꯖꯤꯠꯅ ꯊꯥꯕꯤꯔꯛꯄ ꯆꯤꯊꯤꯅꯤ ꯅꯆꯜ ꯄꯥꯊꯣꯛꯆ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ꯄꯨꯕꯤꯔꯤꯕ ꯇꯥꯇꯣꯟ ꯑꯃꯗꯤ ꯆꯦꯃꯥ ꯑꯅꯤ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ꯅꯅꯥꯎ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ꯍꯥꯏꯅ ꯍꯧꯕꯤꯔꯛꯏ ꯑꯗꯨꯒ ꯍꯪꯕꯤꯔꯛꯂꯤꯕ ꯋꯥꯍꯪꯅ ꯇꯥꯇꯣꯟ ꯅꯅꯥꯎꯒꯤ ꯆꯥꯛꯋꯥꯏ ꯈꯔ ꯊꯥꯖꯕꯅꯤ ꯇꯤꯟꯈꯥꯛ ꯃꯆꯥ ꯃꯆꯥꯅ ꯃꯅꯥꯗ ꯌꯣꯝꯗꯨꯅ ꯃꯅꯥꯁꯤꯡ ꯑꯁꯤ ꯂꯣꯏꯅ ꯆꯥꯊꯣꯛꯑꯦ ꯃꯄꯥ ꯁꯥꯔꯕ ꯀꯥꯟꯗ ꯀꯔꯤ ꯍꯤꯗꯥꯛ ꯀꯥꯞꯄꯒ ꯐ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ꯇꯥꯇꯣꯟ ꯑꯃꯨꯛꯇꯪ ꯇꯥꯛꯄꯤꯔꯛꯂꯒꯗꯤ ꯇꯥꯇꯣꯟꯕꯨ ꯄꯨꯟꯁꯤꯒꯤ ꯀꯥꯎꯖꯔꯣꯏ ꯍꯥꯏꯕꯤꯔꯛꯄꯅꯤ
2: ꯐꯅꯤ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ꯊꯥꯔꯤꯕ ꯆꯥꯛꯋꯥꯏꯁꯤꯗ ꯇꯥꯔꯤꯕ ꯇꯤꯡꯈꯥꯛꯁꯤ ꯍꯤꯌꯥꯔꯤ ꯀꯦꯇꯔꯄꯤꯂꯔ ꯍꯥꯏꯕ ꯑꯃꯒ ꯃꯁꯤꯅ ꯑꯩꯈꯣꯏꯅ ꯍꯪꯒꯝꯄꯥꯟ ꯆꯪꯂꯞ ꯇꯧꯋꯤ ꯃꯁꯥꯁꯦ ꯃꯇꯨꯗꯤ ꯑꯗꯨꯝ ꯂꯣꯏ ꯆꯣꯡꯒꯅꯤ ꯑꯗꯨꯒ ꯑꯃꯅ ꯔꯦꯗ ꯍꯤꯌꯥꯔꯤ ꯀꯦꯇꯔꯄꯤꯂꯔ ꯍꯥꯏꯕ ꯑꯃꯒ ꯂꯩ ꯕ꯭ꯂꯦꯗ ꯍꯤꯌꯥꯔꯤ ꯄꯥꯔꯇꯤꯀꯨꯂꯔꯁꯤꯅ ꯃꯥꯅ ꯉꯥꯡꯒꯅꯤ ꯑꯗ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ꯆꯥꯛꯋꯥꯏꯗ ꯇꯥꯕꯁꯤꯅ ꯍꯧꯖꯤꯛꯀꯤ ꯍꯪꯒꯝꯄꯥꯟ ꯆꯪꯂꯞ ꯇꯧꯕꯁꯤ ꯇꯥꯒꯜꯂꯤ ꯑꯗꯨ ꯃꯁꯤ ꯌꯥꯝꯅ ꯑꯀꯣꯏꯕꯒꯤ ꯅꯥꯄꯤꯒꯨꯝꯕ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ꯁꯦꯡꯗꯣꯛꯄ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 ꯁꯩꯗꯥꯡꯕꯝ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ꯒꯨꯝꯕ ꯂꯧꯊꯣꯛꯄ ꯃꯊꯧ ꯇꯥꯏ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ꯇꯥꯔꯤꯕ ꯇꯤꯡꯈꯥꯛ ꯃꯆꯥ ꯃꯆꯥꯁꯤꯡꯁꯤꯗꯤ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ꯅ ꯔꯁꯥꯏꯅꯤꯛ ꯅꯠꯇꯕ ꯑꯩꯈꯣꯏ ꯑꯣꯔꯒꯥꯅꯤꯛꯀꯤ ꯑꯣꯏ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 ꯍꯤꯡꯀꯨꯞꯇꯒꯤ ꯁꯦꯝꯕ ꯍꯤꯗꯥꯛ ꯃꯌꯥꯝ ꯂꯥꯛꯑꯦ ꯑꯗ ꯍꯤꯡꯀꯨꯞꯇꯒꯤ ꯁꯦꯝꯕ ꯀꯥꯞꯄ ꯌꯥꯕ ꯍꯤꯗꯥꯛꯀꯤ ꯃꯅꯨꯡꯗ ꯃꯤꯟꯆꯨ ꯄ꯭ꯂꯁ ꯑꯃ ꯂꯥꯛꯏ ꯍꯥꯏꯔꯤꯕꯁꯦ ꯑꯩꯈꯣꯏꯅ ꯕꯦꯛꯇꯔꯤꯌꯥ ꯃꯈꯜ ꯑꯅꯤꯅ ꯇꯤꯡꯈꯥꯛꯀꯤ ꯀꯥꯡꯂꯨꯞꯇ ꯂꯩꯕ ꯃꯈꯣꯏꯁꯤꯡꯁꯤ ꯂꯣꯏꯅꯃꯛ ꯍꯥꯠꯄ ꯉꯝꯃꯤ ꯑꯗ ꯍꯥꯏꯔꯤꯕ ꯃꯤꯟꯆꯨ ꯄ꯭ꯂꯁꯁꯤ ꯑꯩꯈꯣꯏꯅ ꯏꯇꯔꯝꯒꯤ ꯆꯥꯡꯗ ꯏꯃꯦꯜ ꯑꯅꯤꯒꯤ ꯆꯥꯡꯁꯦ ꯍꯥꯞꯄꯤꯔꯕ ꯑꯗꯨꯒ ꯃꯗꯨ ꯑꯩꯈꯣꯏꯅ ꯇꯤꯡꯈꯥꯛ ꯇꯥꯔꯤꯕ ꯖꯒꯥꯗꯣ ꯀꯥꯞꯊꯣꯛꯄꯤꯕ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ꯃꯥꯒꯤ ꯁꯩꯗꯥꯡꯕ ꯃꯣꯔꯤꯕ ꯑꯗꯥꯏꯗꯁꯨ ꯑꯩꯈꯣꯏꯅ ꯈꯔ ꯑꯗꯨꯝ ꯀꯥꯞꯄꯤꯕꯗ ꯀꯥꯟꯅꯩ ꯁꯤ ꯅꯠꯇ꯭ꯔꯒꯅ

0: ꯑꯩꯈꯣꯏ ꯀꯦꯜꯁꯤꯌꯝꯒ ꯕꯣꯔꯣꯟꯒ ꯌꯥꯎ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ꯀꯦꯜꯁꯤꯌꯝꯒꯤ ꯁꯔꯨꯛꯁꯤ ꯌꯥꯎ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ꯍꯤꯗ ꯄ꯭ꯔꯅꯥꯞꯀ ꯂꯥꯛꯏꯀꯣ, ꯑꯗꯨꯒ ꯑ
1: ꯑꯦꯛꯁꯄꯔꯠꯀꯤ ꯃꯐꯝꯗ ꯋꯥꯍꯪ ꯑꯃꯇꯪ ꯍꯪꯖꯒꯦ, ꯍꯩꯀ꯭ꯔꯨ ꯄꯥꯝꯕꯤ ꯑꯃꯈꯛ ꯍꯧꯔꯤ, ꯆꯍꯤ 3 ꯁꯨꯔꯦ, ꯐꯨꯠ 7 ꯋꯥꯡꯂꯦ, ꯃꯈꯣꯡꯗꯒꯤ ꯍꯧꯔꯒ ꯃꯁꯥꯗꯤ ꯌꯥꯝꯅ ꯂꯣꯡꯉꯤ, ꯑꯗꯨꯝ ꯊꯝꯒꯗ꯭ꯔꯥ? ꯑꯗꯨꯒ ꯃꯁꯤ ꯀꯛꯊꯠꯄꯅ ꯐꯒꯗ꯭ꯔꯥ? ꯆꯍꯤ ꯀꯌꯥꯗ ꯍꯩꯀ꯭ꯔꯨꯁꯤ ꯄꯥꯟꯕ ꯌꯥ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ꯃꯇꯝ ꯇꯥꯛꯄꯤꯔꯛꯂꯒꯗꯤ ꯅꯅꯥꯎꯅ ꯄꯨꯟꯁꯤꯒꯤ ꯀꯥꯎꯖꯔꯣꯏ ꯍꯥꯏꯅ ꯏꯔꯝ ꯁꯤꯐꯥꯏꯗꯒꯤ ꯌꯨꯄꯥ ꯆꯅꯝꯕꯝ ꯁꯅꯥ ꯌꯥꯎꯕꯅ ꯍꯪꯕꯤꯔꯛꯄꯅꯤ꯫
0: ꯑꯩꯈꯣꯏꯅ ꯍꯩ ꯊꯥꯕ ꯃꯇꯝꯗ ꯍꯩꯒꯤ ꯃꯈꯣꯡꯗ ꯂꯣꯡꯊꯣꯛꯏꯕ ꯃꯁꯥ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ꯂꯧꯊꯣꯛꯄꯤꯒꯗꯕꯅꯤ, ꯃꯥꯒꯤ ꯃꯦꯟ ꯇ꯭ꯔꯪ ꯑꯗꯨꯅ ꯃꯥꯒꯤ ꯃꯍꯨꯁꯦ ꯑꯃꯈꯛꯇꯪ ꯊꯥꯒꯠꯄꯤ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ꯃꯁꯥ ꯂꯣꯡꯊꯣꯛꯍꯟ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ꯁꯨ ꯐꯨꯠ 3 ꯃꯔꯤꯒꯨꯝꯕꯒꯤ ꯁ꯭ꯋꯥꯏꯗ ꯂꯣꯡꯊꯣꯛꯍꯟꯒꯗꯕꯅꯤ, ꯑꯗ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ꯀ ꯇꯥꯏꯅꯕ ꯖꯒꯥꯗꯒꯤ ꯃꯁꯥ ꯃꯁꯥ ꯃꯁꯥ ꯂꯣꯡꯉꯛꯄ ꯃꯌꯥꯝꯗꯣ ꯍꯌꯦꯡ ꯃꯥꯒꯤ ꯃꯆꯤꯟꯖꯥꯛꯁꯤ ꯃꯊꯛꯇ ꯄꯨꯈꯠꯄ ꯉꯝꯗꯕ ꯈꯣꯠꯇꯕ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ꯊꯣꯛꯀꯜꯂꯤ,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ꯐꯨꯠ 3 ꯃꯔꯤꯒꯤ ꯆꯥꯡ ꯁ꯭ꯋꯥꯏꯗ ꯃꯥꯒꯤ ꯀꯦꯅꯣꯄꯤ ꯁꯦꯝꯕꯗꯨꯅ ꯀꯣ ꯃꯅꯥ ꯄꯨꯡꯍꯟꯕ ꯈꯣꯠꯂꯝꯕ ꯃꯁꯥ ꯑꯩꯈꯣꯏ ꯊꯣꯛꯍꯟꯕ ꯃꯁꯤ ꯇꯧ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ꯍꯩꯀꯣꯒꯤ ꯄꯥꯟꯕꯁꯦ ꯆꯍꯤ 5-6 ꯑꯗꯨꯝ ꯆꯪꯉꯤ ꯃꯥꯁꯨꯀꯣ, ꯑꯗꯨꯅ ꯍꯩꯗꯤ ꯑꯩꯈꯣꯏꯅ ꯍꯣꯏ ꯆꯤꯡꯗꯕꯨꯗꯤ ꯕꯥꯍꯧꯗꯧꯕꯤꯀꯣ, ꯑꯗꯨꯒ ꯁ꯭ꯋꯥꯏꯗ ꯊꯥꯕ ꯑꯣꯏꯔꯒꯗꯤ ꯃꯥꯒꯤ ꯍꯩꯁꯤꯡꯁꯤꯒꯤ ꯃꯍꯤ ꯍꯣꯝꯅꯕ ꯈꯣꯠꯅꯕ ꯑꯩꯈꯣꯏ ꯃꯆꯤꯟꯖꯥꯛꯁꯤꯡ ꯈꯔ ꯐꯪꯅꯕ ꯑꯩꯈꯣꯏꯅ ꯃꯈꯣꯡꯒꯤ ꯑꯀꯣꯏꯕ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ꯈꯣꯏ ꯑꯅꯤ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ꯒꯨꯝꯕ ꯈꯔ ꯑꯗꯨꯝ ꯅꯠꯇ꯭ꯔꯒ ꯑꯦꯟ ꯄꯤ ꯀꯦ ꯑꯩꯈꯣꯏ ꯅꯥꯏꯇ꯭ꯔꯣꯖꯦꯟ ꯌꯥꯎꯕ ꯐꯣꯁꯐꯔꯁ ꯌꯥꯎꯕ ꯍꯥꯔ ꯈꯔ ꯑꯗꯨꯝ ꯆꯍꯤ ꯈꯨꯗꯤꯡꯒꯤ ꯈꯔ ꯍꯥꯞꯄꯤꯔꯒꯗꯤ ꯆꯍꯤ 5 ꯃꯅꯨꯡꯗ ꯁꯣ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ꯗꯣ ꯄꯥꯟꯕ ꯉꯝꯒꯅꯤ, ꯑꯗ ꯆꯨꯝꯅꯒꯤ ꯁꯨꯝ ꯀꯥꯡꯒꯨꯜ ꯑꯃꯗ ꯊꯥꯖꯜꯂꯒ ꯁꯨꯝ ꯊꯝꯂꯨꯔꯒ ꯑꯩꯈꯣꯏꯅ ꯍꯩ ꯄꯥꯟꯕ ꯉꯥꯏꯕꯗꯨꯅꯗꯤ ꯍꯩꯒꯤ ꯃꯁꯥꯁꯨ ꯐꯔꯣꯏ, ꯑꯗꯨꯒ ꯍꯩꯗꯨ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 ꯄꯥꯜꯂꯛꯅꯕꯒꯤ ꯃꯆꯥꯛꯁꯨ ꯑꯣꯏꯍꯜꯂꯤ, ꯑꯗ ꯁꯤꯒꯨꯝꯕ ꯌꯥꯝꯅ ꯄꯥꯝꯖꯅ ꯊꯥꯕ ꯍꯩ ꯑꯣꯏꯔꯒꯗꯤ ꯃꯥꯒꯤ ꯃꯁꯤꯒꯤ ꯃꯆꯤꯟꯖꯥꯛ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ꯃꯈꯣꯡꯗ ꯈꯔꯒ ꯍꯥꯞꯄꯤꯔꯒ ꯆꯍꯤ 5 ꯃꯇꯨꯡꯗꯗꯤ ꯁꯣꯏꯗꯅ ꯍꯩꯁꯦ ꯄꯥꯟ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1: ꯇꯥꯇꯣꯟ ꯅꯅꯥꯎꯒꯤ ꯂꯧ ꯁꯪꯉꯝ 3 ꯄꯥꯝꯐꯦꯟ ꯍꯨꯟꯗꯨꯅ ꯐꯨꯠ ꯃꯈꯥꯏ ꯈꯔ ꯍꯦꯟꯅ ꯋꯥꯡꯖꯔꯦ, ꯑꯗꯨꯕꯨ ꯐꯧ ꯃꯔꯛ ꯑꯁꯤꯗ ꯃꯈꯜ ꯀꯌꯥꯒꯤ ꯅꯥꯄꯤ, ꯃꯔꯨꯑꯣꯏꯅ ꯍꯥꯀꯨꯞ, ꯀꯥꯛꯊꯨꯝꯅꯆꯤꯡꯕ ꯌꯥꯝꯅ ꯍꯧꯖꯤꯜꯂꯦ, ꯑꯗꯨꯒ ꯊꯥꯈꯥꯏ ꯑꯃꯒꯤ ꯃꯃꯥꯡꯗꯁꯨ ꯑꯩꯈꯣꯏꯅ ꯆꯦꯝꯄꯤꯌꯟ ꯍꯥꯏꯕ ꯍꯔꯕꯤꯁꯥꯏꯠ ꯑꯁꯤꯁꯨ ꯀꯥꯞꯆꯈ꯭ꯔꯕꯅꯤ, ꯐꯕ ꯀꯧꯕ ꯂꯩꯇꯦ, ꯃꯁꯤꯗꯒꯤ ꯀꯔꯝꯅ ꯉꯥꯛꯊꯣꯛꯀꯗꯒꯦ ꯍꯥꯏꯕꯗꯨ ꯑꯃꯨꯛꯇꯪ ꯇꯥꯛꯄꯤꯔꯛꯂꯒꯗꯤ ꯇꯥꯇꯣꯟꯒꯤ ꯂꯃꯟ ꯄꯨꯟꯁꯤꯒꯤ ꯇꯣꯟꯁꯤꯟꯖꯔꯦ ꯈꯟꯖꯒꯦ ꯍꯥꯏꯅ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ꯁꯤꯅ ꯊꯧꯕꯥꯜ ꯂꯩꯁꯥꯡꯊꯦꯝꯗꯒꯤ ꯑꯣꯀ꯭ꯔꯝ ꯇꯣꯝꯅ ꯊꯥꯕꯤꯔꯛꯄꯅꯤ꯫
0: ꯆꯦꯝꯄꯤꯌꯟ ꯍꯥꯏꯕ ꯍꯤꯗꯥꯛꯁꯤ ꯑꯩꯈꯣꯏꯅ 2,4-D ꯍꯥꯏꯔꯤꯕ ꯍꯤꯗꯥꯛꯇꯨꯅꯤ, ꯑꯗꯨꯕꯨ ꯍꯥꯀꯨꯞ ꯑꯗꯨꯝ ꯁꯤꯗꯤ ꯁꯤꯕꯅꯤ ꯃꯥꯁꯦ,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ꯅꯥꯄꯤꯒꯤ ꯍꯤꯗꯥꯛ ꯀꯥꯞꯄꯁꯤꯗ ꯅꯥꯄꯤꯒꯤ ꯍꯤꯗꯥꯛ ꯀꯥꯞꯄꯒꯤ ꯃꯥꯒꯤ ꯒꯥꯏꯗꯂꯥꯏꯟ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ꯐꯝꯗ ꯏꯟꯕ ꯉꯝꯗꯦ, ꯀꯔꯤꯅꯣ ꯍꯥꯏꯕ 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ꯐꯝꯁꯤꯗꯤ ꯏꯁꯤꯡ ꯊꯥꯗꯣꯛ ꯊꯥꯖꯤꯟ ꯌꯥꯕ ꯂꯧꯐꯝ ꯑꯣꯏ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ꯎꯕ ꯃꯐ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ꯗ ꯀꯥꯞꯁꯟꯕ ꯀꯥꯟꯗ ꯅꯥꯄꯤ ꯑꯗꯨ ꯁꯤꯕ ꯌꯥꯔꯣꯏ, ꯑꯗ ꯅꯥꯄꯤ ꯍꯤꯗꯥꯛ ꯑꯌꯥꯝꯕꯁꯦ ꯑꯩꯈꯣꯏꯅ ꯀꯥꯞꯄ ꯃꯇꯝꯗ ꯏꯁꯤꯡꯁꯦ ꯄꯥꯅ ꯊꯥꯗꯣꯛꯑꯣ ꯍꯥꯏꯕꯅꯤ ꯃꯥꯁꯦ, ꯅꯠꯇ꯭ꯔꯒ ꯏꯕꯟ ꯀꯪꯍꯜꯂꯣ ꯍꯥꯏꯕꯅꯤ, ꯑꯗꯨꯒ ꯄꯨꯡ 24 ꯃꯇꯨꯡꯗ ꯏꯁꯤꯡꯁꯦ ꯆꯜꯂꯣ ꯍꯥꯏꯕꯅꯤ,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ꯔꯤꯕ ꯅꯥꯄꯤꯁꯤꯡ ꯁꯤꯒꯗꯕꯅꯤ, ꯑꯗꯨꯕꯨ ꯍꯟꯖꯟꯅ ꯀꯥꯞꯈ꯭ꯔꯕ ꯍꯤꯗꯥꯛ ꯑꯃꯈꯛꯇꯅ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ꯍꯀꯨꯞ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ꯀꯥꯎꯊꯣꯡ ꯀꯥꯎꯊꯣꯡ ꯃꯥꯟꯕꯤꯅꯆꯤꯡꯕ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ꯁꯤꯗ꯭ꯔꯦ ꯍꯥꯏꯕꯅꯤꯅ ꯃꯗꯨꯒꯤ ꯍꯤꯗꯥꯛꯇꯣ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ꯞꯄꯒꯤ ꯊꯣꯏꯅ ꯀꯥꯟꯅꯔꯔꯣꯏ, ꯑꯗꯨꯒꯤ ꯃꯍꯨꯠꯇ ꯑꯩꯈꯣꯏꯅ ꯁꯣꯗꯤꯌꯝ ꯕꯥꯏꯁꯄꯤꯔꯦꯠꯅ ꯑꯩꯈꯣꯏꯒꯤ ꯅꯣꯃꯤꯅꯤ ꯒꯣꯟꯒ ꯂꯥꯛꯏꯀꯣ, ꯃꯣꯏꯁꯤ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ꯕ ꯌꯥꯏ ꯇꯉꯥꯏꯐꯗꯅ,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ꯅ ꯁꯣꯗꯤꯌꯝ ꯕꯥꯏꯁꯄꯤꯔꯦꯠꯁꯤ ꯃꯥꯁꯦ ꯑꯩꯈꯣꯏ 50 ml ꯅꯠꯇ꯭ꯔꯒ 100 ml ꯂꯥꯛꯏ, 50 ml ꯂꯥꯛꯄꯁꯦ ꯑꯩꯈꯣꯏꯅ ꯄꯝ 3-4 ꯍꯦꯟꯅ ꯊꯣꯛꯄꯤꯒꯅꯨ, ꯅꯤꯌꯣꯝ ꯆꯨꯝꯅ ꯀꯥꯞꯄꯤ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ꯏꯁꯇꯤꯀꯔ ꯑꯃꯗꯤ ꯍꯥꯞꯄꯤ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ꯈꯔ ꯅꯦꯝꯇꯛ ꯑꯩꯈꯣꯏꯅ ꯀꯥꯞꯄꯤꯔꯒ ꯃꯥꯒꯤ ꯄ꯭ꯔꯣꯐꯥꯏꯜ ꯐꯣꯇꯣ ꯑꯗꯨꯒ ꯃꯥꯒꯤ ꯐꯣꯟ ꯅꯝꯕꯔ ꯑꯗꯨꯒ ꯃꯥꯒꯤ ꯃꯃꯤꯡ ꯑꯗꯨꯒ ꯃꯥꯒꯤ ꯃꯈꯣꯡ ꯊꯦꯡꯅ ꯑꯩꯈꯣꯏꯅ ꯄꯤꯁꯤꯒꯤ ꯄꯥꯅꯕ ꯀꯥꯞꯄꯛꯀꯗꯕꯅꯤ ꯍꯤꯗꯥꯛꯅ ꯀꯥꯞꯄꯛꯀꯗꯣꯏꯁꯦ ꯑꯗꯨꯒ ꯄꯨꯡ ꯀꯨꯟ ꯃꯔꯤ ꯃꯇꯨꯡꯗ ꯏꯁꯤꯡ ꯊꯥꯖꯤꯟꯕꯤꯕ ꯑꯗꯨꯒ ꯂꯧꯅ ꯈꯔ ꯆꯥꯎꯋꯦ ꯍꯥꯏ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ꯍꯟꯗ꯭ꯔꯦꯗ ꯑꯦꯝ ꯑꯦꯜꯒꯁꯨ ꯂꯥꯛꯏ ꯍꯟꯗ꯭ꯔꯦꯗ ꯑꯦꯝ ꯑꯦꯜꯁꯤꯅ ꯄꯥꯝꯗꯔꯨꯛꯀꯨꯝꯕ ꯊꯣꯛꯀꯗꯕꯅꯤ ꯃꯥꯁꯤꯅ ꯑꯗꯨꯒ ꯈꯔ ꯅꯦꯝꯇꯛ ꯑꯩꯈꯣꯏꯅ ꯀꯥꯞꯄꯤꯔꯒ ꯃꯥꯒꯤ ꯐꯧꯅꯥꯒꯤꯁꯤꯅ ꯑꯩꯈꯣꯏ ꯑꯌꯥꯝꯕ ꯂꯣꯏ ꯉꯥꯛꯊꯣꯛꯈ꯭ꯔꯒ ꯅꯥꯄꯤꯗꯗꯤ ꯄꯥꯟꯕ ꯉꯝꯗꯕ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ꯗ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ꯐꯧꯅꯥꯒꯤꯁꯤꯅ ꯑꯌꯥꯝꯕ ꯑꯣꯏꯅ ꯉꯥꯛꯊꯣꯛꯈ꯭ꯔ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ꯗ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ꯐꯧꯅꯥꯒꯤꯁꯤꯅ ꯑꯌꯥꯝꯕ ꯑꯣꯏꯅ ꯉꯥꯛꯊꯣꯛꯈ꯭ꯔ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ꯁꯦꯡ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 lakoi napi ta hana ka pa bisa ke ka na di aduga koi tangai padana to to pa napi makhal hakup na ching bajing kar ge horok ta na ba ki dam ta di koi na pa spire ko koi ne kan mayam na sathi ga ne ba mai kan po chen ja ro ko adung ba koi pa ni sat poron ga ne ba makhal gi koi hidak sing ji tangai phana sa bi ai masi gram ni phu gi sang ji koi ling ma tung da koi kitang khulo lo ba ma tung hai ta ra napi na zu yam ka na hau ting ai pokhai bo gi mata ma da ji da gram ni phu je ko ne ling hoi gum ba ma ga na tra ga na ka ap ke ga na pam mari gum da ko ne thi tu ga ma gi lai ma ji da kap san bi ba da ga at sai sai hai bi se jo ko ne sing yam le bi a di a da ga ka phra ma tung ji da ko ne sing si no ni ni gum ma gi mat ko ne chan chan bi ga da ni chan chan la ka ne sing ji ha ta am lieng na tham bi ga da ni ko ne hidak che ka plo we sing tha do khe ba ta ra ga di hidak ki ma yak sik loi ma koi magi sang je handa gara ni ko
1: hai
0: concentration ji yo ro ro adone maram mai kana ko na na pi ji hida ki to laga sa ha laga ju ma ya da koi sing ji koi ge ta phato ki bai da re adone maram mai kana koi na pi yam chi ho de adone ya ge di chi ki mo ta sa ge te bo ha re ba chi mana ya na pak pa ka no ni mo de ko koi yam ling ba po ni adu chi bia ba yam ba koi ge phorok te am toi na ho bo po na ta mi na masih kaya kan tu gundia, tungguan mah bro spektrum kerana kapu dia, kau ni si glasien gumba, nato kah kau ni kan si kau ni kantik kita lain ba, mungkin kah aduh mungkin dia pahu dong sih nabi ada bro spektrum ina, ayang magi kan tu na kau ni pahu si sahu yang tin kiri, soalnya tu kau na si na kapu yang muda kau na kelang ama ni kah thada biraga, dia boleh apa napi tu siang lalu tu kau itu kah macam tu, pasal na na thah biraga. Kena niung cum nelayan kena hendap pagi ni thamzak.
1: Yang nungai je, yang sekarang nungai tu ibu na masih ekagi kunganggi thoram si ke studio da lengshin birak tu na. Tongan tongan ba kunjasing na hang birak ba wahangsing bu pa kumpi biki ba lengshin biki ba expert kungman tapam ni mai chan bu kunganggi thoram gi mai kaya degi muka hana thagat pa fong dok jeli. Loine nanga si chithi thabi raktu na thoroma si bu mapung phan biki ba khwai pum na mak pusu thagat pa phongduk chaba ga loine na matung da su lepta na chithi ibira u ekhoi gi thoroma si hena mapung phan bio haijari ekhoi gi khungang gi thoroma si gi khunja sing gi chithi pa khung gi da mak si jina jari ba mobile number mayam da mutang ningsing jage khoi gi thamjari ba mobile number si 9436685662 hari ba si da text message ki khuthang da natraga whatsapp messenger ki khuthang da chithi thabi raktuna adom gi khangning ba wahang sing hangbira o ꯅꯠꯇ꯭ꯔꯒꯅ ꯄꯣꯁꯀꯥꯔꯗ ꯑꯣꯏꯅ ꯊꯥꯕꯤꯔꯛ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ꯊꯝꯖꯔꯤꯕ ꯄꯣꯁꯇꯦꯜ ꯑꯦꯗ꯭ꯔꯦꯁ ꯁ꯭ꯇꯦꯁꯟ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ꯐꯥꯃꯤꯟ ꯍꯣꯝ ꯁꯦꯛꯁꯟ 7950001 ꯍꯥꯏꯔꯤꯕꯁꯤꯗ ꯑꯗꯣꯝꯒꯤ ꯃꯤꯡ, ꯂꯩꯐꯝ ꯑꯃꯗꯤ ꯀꯣꯟꯇꯦꯛ ꯅꯝꯕꯔ ꯃꯌꯦꯛ ꯁꯦꯡꯅ ꯍꯥꯞꯄꯤꯔꯛꯇꯨꯅ ꯊꯝꯖꯔꯤ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ꯌꯨ ꯍꯥꯏꯖꯔꯤ ꯑꯗꯨꯒ ꯅꯤꯡꯁꯤꯡꯖꯅꯤꯡꯕ ꯑꯃꯅ ꯑꯗꯣꯝꯅ ꯋꯥꯍꯪ ꯍꯪ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ꯔꯤ

0: ꯃꯈꯩ ꯋꯥꯍꯪꯁꯤ ꯑꯅꯤꯗꯒꯤ ꯍꯦꯟꯅ ꯍꯪꯕꯤꯔꯛꯇ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ꯉꯁꯤ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ꯗ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ꯒꯤ ꯃꯇꯝꯁꯨ ꯂꯣꯏꯁꯤꯜꯂꯛꯂꯕꯅꯤꯅ ꯏꯆꯤꯜꯂꯨꯄꯥ ꯁ꯭ꯋꯥꯏꯗ ꯁꯨꯝ ꯍꯟꯅꯈ꯭ꯔꯁꯤ꯫
1: ꯐꯅꯤ ꯐꯅꯤ ꯁꯦꯕꯤꯕ,
0: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ꯆꯤꯜ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ꯂꯤꯡꯖꯤꯜꯂꯛꯂꯤ ꯂꯤꯂꯥ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ꯔꯤꯕ ꯍꯦꯟꯁꯅꯥ ꯀꯜꯆꯔꯦꯜ ꯁꯦꯟꯇꯔꯒꯤ ꯂꯤꯂꯥ ꯀꯥꯡꯕꯨ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ꯅꯨꯃꯤꯠꯇꯤ ꯑꯁꯨꯝ ꯊꯦꯡꯖꯤꯜꯂꯛꯂꯤ
1: ꯀꯔꯤꯅꯣ ꯃꯦꯔꯥꯅ ꯍꯥꯏꯔꯝꯂꯤꯕꯁꯤꯡꯁꯤꯕꯨ ꯑꯁꯦꯡꯕ ꯊꯦꯡꯅꯔꯕꯅꯤꯅ ꯆꯨꯝꯗꯤ ꯁꯣꯏꯗꯅ ꯆꯨꯝꯃꯝꯃꯅꯤ ꯑꯣꯟꯊꯣꯛꯄꯅꯤꯗ ꯑꯩꯒꯤ ꯂꯥꯏꯕꯛꯁꯦ ꯀꯗꯣꯝꯗꯒꯤ ꯊꯦꯡꯅꯔꯨꯕꯅꯣ ꯑꯃꯨꯛ ꯐꯔꯦ ꯇꯥꯃꯣꯏ ꯁꯣꯒꯤꯗ ꯆꯠꯂꯒ ꯁꯨꯇꯤꯒꯤ ꯍꯥꯏꯔꯨꯒꯦ ꯑꯩ ꯃꯁꯛꯁꯦ ꯁꯨꯛꯌꯦꯡ ꯌꯦꯡꯅꯤꯡꯗ꯭ꯔꯦ
2: ꯏꯕꯦꯝꯃ ꯀꯩꯗꯧꯔꯦ ꯅꯊꯟꯇ ꯐꯝꯗꯨꯅ ꯂꯩꯔꯕꯗꯤꯌꯥ
1: ꯇꯥꯃꯣ ꯉꯁꯤꯒꯤ ꯁ꯭ꯇꯥꯐ ꯃꯤꯇꯤꯡꯗꯨ ꯌꯩꯊꯣꯛꯑꯦꯅ ꯁꯥꯔ ꯕꯤꯗꯤꯑꯣꯅ ꯃꯌꯥꯝꯗ ꯍꯥꯏꯔꯝꯃꯥꯂꯦ ꯁꯥꯔꯗꯤ ꯍꯦꯗ ꯑꯣꯐꯤꯁ ꯆꯠꯀꯅꯤ ꯍꯥꯏꯌꯦ
2: ꯀꯔꯤ ꯇꯉꯥꯏ ꯐꯗꯕ ꯂꯩꯔꯕ ꯖꯥꯠꯅꯣꯅꯦ
1: ꯇꯥꯃꯣ ꯑꯩ ꯀꯩꯅꯣꯝꯇ ꯍꯪꯖꯒꯦ
2: ꯍꯥꯏꯌꯨꯅꯦ
1: ꯑꯥꯔ ꯂꯤꯞ ꯂꯧꯕꯁꯤ ꯊꯥ 4-5 ꯂꯧꯕ ꯌꯥꯒꯗ꯭ꯔꯥ
2: ꯀꯩꯗꯧꯔꯦ ꯏꯕꯦꯝꯃ ꯅꯥꯕ ꯌꯦꯛꯄ ꯌꯥꯎꯔꯕ꯭ꯔꯥꯅꯦ
1: ꯅꯥꯕꯒꯤ ꯅꯠꯇꯦ ꯇꯥꯃꯣ ꯑꯩ ꯒꯨꯍꯥꯇꯤꯗ ꯃꯇꯝ ꯈꯔ ꯂꯩꯔꯨꯒꯦ ꯇꯧꯕ
2: ꯂꯤꯞ ꯔꯨꯜꯗꯗꯤ ꯅꯥꯕ ꯌꯦꯛꯄ ꯌꯥꯎꯗꯅꯗꯤ ꯅꯨꯃꯤꯠ ꯌꯥꯝꯅ ꯄꯤꯕ ꯌꯥꯗꯦꯗꯣ ꯑꯗꯨꯒ ꯅꯪꯗꯤ ꯖꯣꯏꯟ ꯇꯧꯕꯁꯨ ꯀꯨꯏꯗ꯭ꯔꯤ ꯍꯣꯏ ꯇꯉꯥꯏ ꯐꯗꯕꯗꯨ ꯀꯔꯤꯅꯣ ꯈꯟꯅꯔꯁꯤ ꯏꯍꯦ ꯑꯁꯣꯝꯗꯗꯤ ꯍꯣꯜꯗ ꯏꯁꯇꯥꯐ ꯃꯤꯇꯤꯡꯒꯤꯅꯤ ꯍꯥꯏꯗꯅ ꯃꯌꯥꯝ ꯁꯤꯜꯂꯝ ꯂꯥꯜꯂꯝꯒꯅꯤ ꯑꯩꯕꯨ
1: ꯃꯦꯔꯥꯅꯗꯤ ꯍꯥꯏꯅꯤ ꯍꯥꯏꯅ ꯆꯠꯈ꯭ꯔꯕꯅꯤ
2: ꯑꯣ ꯐꯔꯦ ꯐꯔꯦ ꯑꯩꯁꯨ ꯑꯃꯨꯛꯇ ꯆꯠꯂꯨꯈꯤꯒꯦ ꯅꯪꯒꯤꯗꯣ ꯍꯌꯦꯡ ꯐꯖꯅꯅꯦ ꯇꯥꯟꯅꯔꯁꯤꯀꯣ ꯊꯥꯖꯃꯥꯝꯕꯤ ꯑꯩ ꯑꯃꯨꯛꯇ ꯆꯠꯂꯨꯈꯤꯒꯦ
1: ꯊꯣꯛꯅ ꯆꯠꯅꯤꯡꯅꯗꯣꯔꯤꯗ ꯑꯩꯅꯕꯨꯗꯤ ꯉꯝꯒꯦ ꯈꯟꯗꯨꯅ ꯃꯉꯣꯟꯗꯒꯤ ꯂꯥꯞꯊꯣꯛꯈ꯭ꯔꯕꯅꯤ ꯑꯗꯨꯒ ꯉꯁꯤ ꯃꯥꯒꯤ ꯋꯥꯔꯤ ꯇꯥꯕꯗꯅ ꯀꯔꯤ ꯀꯣꯏꯔꯥꯡ ꯀꯣꯏꯁꯥꯎꯅꯔꯤꯕ ꯃꯥꯒꯤ ꯃꯦꯗꯥꯝꯗꯨꯅ ꯉꯁꯤꯗꯤ ꯂꯥꯛꯇꯗꯤ ꯌꯥꯗ꯭ꯔꯖꯥꯠꯂ ꯑꯩꯕꯨ ꯍꯌꯦꯡꯃꯛ ꯇ꯭ꯔꯥꯟꯁꯐꯔ ꯆꯠꯅꯕ ꯅꯣꯝꯃꯁꯤꯔ ꯅꯠꯇꯦ ꯑꯩ ꯀꯅꯥꯗ ꯅꯣꯝꯅꯤ ꯌꯥꯒꯦꯔ ꯌꯥꯔꯣꯏꯔ ꯁꯨꯇꯤ ꯂꯧꯔꯒꯦ ꯌꯥꯝ ꯌꯦꯡꯅꯤꯡꯉꯝꯕ ꯃꯁꯛꯁꯦ ꯑꯩ ꯍꯧꯖꯤꯛꯇꯤ ꯎꯅꯤꯡꯉꯛꯇ꯭ꯔꯦ ꯀꯥꯟꯅꯗꯦ ꯁꯨꯇꯤ ꯆꯦꯛ ꯏꯔꯒ ꯊꯝꯃꯒꯦ

0: ꯑꯩꯅ ꯕꯤ ꯗꯤ ꯑꯣ ꯑꯣꯐꯤꯁꯇ ꯆꯠꯇ꯭ꯔꯤꯕꯁꯤ ꯊꯥ ꯐꯥꯔꯦꯁꯦ. ꯆꯦ ꯆꯥꯡ ꯈꯨꯗꯤꯡꯃꯛ ꯑꯦꯁ ꯗꯤ ꯁꯤ ꯑꯣꯐꯤꯁꯁꯤꯗ ꯂꯣꯏꯅ ꯁꯨꯔꯦ. ꯆꯠꯂꯣꯏ ꯆꯠꯇ꯭ꯔꯤꯝꯅꯦ, ꯃꯥꯅ ꯇꯧꯖ ꯁꯥꯔꯤꯗꯣ ꯂꯦꯟꯅꯒꯤ ꯃꯇꯥꯒꯨꯝ ꯅꯣꯛꯈꯤꯔꯦꯗꯅ. ꯑꯗꯨꯕꯨ ꯑꯩꯅ ꯈꯜꯂꯤꯁꯤꯕꯨ ꯃꯥꯅꯗꯤ ꯑꯩ ꯂꯩꯔꯝꯒꯅꯤ ꯁꯤ ꯍꯥꯟꯅ ꯈꯪꯉꯝꯒꯗ꯭ꯔꯅꯤ. ꯑꯩꯅ ꯅꯍꯥ ꯂꯥꯛꯄ ꯅꯨꯃꯤꯠꯇꯗꯤ ꯃꯥꯗꯤ ꯁꯨꯇꯤ ꯂꯧꯕꯅꯤ. ꯃꯥꯕꯨ ꯃꯥꯒꯤ ꯅꯨꯄꯥꯗ ꯅꯨꯡꯇꯤꯒꯤ ꯊꯤꯜꯂꯛ ꯆꯠꯂ, ꯀꯔꯝꯅ ꯀꯗꯥꯏꯗ ꯃꯍꯥꯛꯀ ꯊꯦꯡꯅꯔꯤꯕ,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ꯅ ꯂꯨꯍꯣꯡꯂꯤꯕ, ꯁꯤꯜꯆꯔꯗ ꯍꯣꯡꯕ ꯆꯠꯂ, ꯅꯨꯄꯥ ꯃꯌꯨꯝꯅ ꯀꯗꯥꯏꯗ, ꯀꯔꯤꯅꯣ ꯑꯩꯅ ꯄꯥꯈꯟꯅ ꯈꯜꯂꯤꯁꯤꯅ? ꯑꯁꯨꯛꯀꯨꯏꯅ ꯄꯥꯎ ꯐꯥꯎꯅꯈꯤꯗ꯭ꯔꯕ ꯆꯦꯟꯗꯨꯅ ꯂꯣꯠꯈ꯭ꯔꯕꯗꯨꯕꯨ ꯀꯩꯗꯧꯕꯩꯅꯣ ꯑꯩꯅ ꯍꯧꯖꯤꯛꯇ ꯄꯪꯅꯤꯡꯗ ꯅꯤꯡꯁꯤꯡꯗꯣꯏꯁꯤꯕꯣ? ꯃꯥꯅ ꯉꯝꯃꯤꯕꯨ ꯑꯩꯅ ꯅꯍꯥꯟ ꯋꯥꯏ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ꯃꯁꯨꯅꯤ ꯍꯥꯏꯗꯅ ꯃꯉꯣꯟꯗ ꯍꯥꯏꯈꯤꯕ ꯆꯣꯉꯥ ꯃꯔꯨꯝ ꯃꯆꯨꯒꯤ ꯐꯤꯒ ꯏꯜꯂꯦꯗꯅ. ꯑꯩꯅ ꯍꯥꯏꯈꯤꯕ ꯃꯇꯝꯗꯨꯗꯅ ꯃꯆꯨꯗꯨ ꯁꯦꯠꯀꯅꯤ ꯍꯥꯏꯔꯒ ꯁꯨꯡꯁꯦꯠ ꯁꯦꯠꯈꯤꯗꯕꯅꯤ. ꯅꯨꯃꯤꯠꯇꯣ ꯑꯩꯅ ꯀꯥꯎꯔꯝꯗꯧꯕꯩ ꯈꯟ ꯃꯥꯜꯂꯦ. ꯀꯩꯗꯧꯔꯦ, ꯂꯥꯏꯕ꯭ꯔꯦꯔꯤꯗꯒꯤ ꯁꯤꯗꯣꯛ ꯊꯣꯛꯂꯛꯇ꯭ꯔꯗꯤ ꯆꯥ ꯕꯣꯔꯥꯁꯨ ꯂꯣꯏ ꯏꯪꯉꯅꯤ.
1: ꯑꯁ, ꯀꯥꯔꯠꯇꯨ ꯊꯤꯕꯗꯅꯤ ꯊꯦꯡꯉꯤꯁꯦ, ꯑꯥꯀꯥꯁꯤꯡꯗ ꯇꯥ ꯂꯩꯔꯝꯅꯤꯅ ꯄꯨꯊꯣꯔꯛꯑꯦ ꯀꯣꯟꯅꯕꯨꯗꯤ.
0: ꯑꯣ,
1: ꯑꯁ, ꯂꯥꯝꯕꯗ ꯂꯣꯏꯔꯖꯥꯠꯅꯤ ꯆꯥꯔꯁꯤꯁꯦ.
0: ꯂꯥꯝꯕꯒꯤꯗꯤ ꯑꯩꯁꯨꯅꯦ. ꯁꯦ, ꯕꯣꯔꯥꯁꯤ ꯂꯧꯔꯁꯦ. ꯑꯩꯗꯤ ꯇꯜꯂꯅꯤ ꯁꯨꯔꯦ.
1: ꯀꯩꯅꯣ, ꯆꯥꯛ ꯆꯥꯔꯛꯇ꯭ꯔꯣ ꯍꯥꯏꯁꯤꯕꯣ?
0: ꯆꯥꯔꯛꯇ꯭ꯔꯦ. ꯐꯥꯔꯝꯗꯣ ꯏꯁꯤꯡ ꯁꯤꯠꯀꯅꯤ ꯍꯥꯏꯅ ꯇꯧꯕ, ꯉꯥ ꯐꯥꯅꯤ ꯍꯥꯏꯅ ꯇꯧꯕ, ꯑꯗꯨꯒꯤ ꯂꯣꯏ ꯆꯤꯟꯕ ꯍꯥꯏꯇꯥꯔꯦ.
1: ꯑꯗꯣ ꯅꯣꯏ ꯄꯨꯈ꯭ꯔꯤꯗꯨꯕꯨ ꯀꯌꯥꯝ ꯆꯥꯎꯒꯦ?
0: ꯏꯁ, ꯆꯥꯎꯏ, ꯄꯔꯤꯃꯨꯛꯇꯤ ꯆꯥꯎꯅꯤ.
1: ꯅꯣꯏ ꯑꯗꯥꯏꯗꯣ ꯄꯨꯈ꯭ꯔꯤ ꯌꯥꯝ ꯂꯩꯅꯕ꯭ꯔꯣ ꯍꯥꯏꯁꯤ?
0: ꯌꯥꯝ ꯂꯩꯗ, ꯉꯥꯁꯨ ꯌꯥꯝ ꯌꯣꯛꯅꯩ. ꯅꯝꯕꯣꯜ ꯂꯩ ꯃꯄꯣꯛꯄꯝ ꯍꯥꯏꯅꯔꯤꯅꯤ ꯀꯩꯅꯣ ꯉꯥ ꯌꯣꯛꯄꯗ.
1: ꯉꯥ ꯐꯥꯕꯗꯣ ꯑꯩꯁꯨ ꯌꯥꯝ ꯌꯥꯎꯅꯤꯡꯉꯤ.
0: ꯅꯣꯡꯃ ꯄꯨꯕꯤꯒꯦ. ꯉꯥꯏꯈꯣ, ꯅꯪꯒꯤ ꯑꯦꯁꯥꯏꯟꯃꯦꯟꯗꯨ ꯂꯣꯏꯈ꯭ꯔꯕ꯭ꯔꯥ, ꯄꯤꯁꯤꯟꯈ꯭ꯔꯕ꯭ꯔꯥ?
1: ꯑꯃꯗꯤ ꯄꯤꯈ꯭ꯔꯦ.
0: ꯑꯣ,
1: ꯑꯃꯁꯨ ꯄꯨꯔꯥ ꯂꯣꯏꯔꯦ ꯍꯥꯏꯇꯥꯔꯦ.

0: ꯑꯗꯨꯒꯤꯅꯦ ꯉꯁꯥꯏ ꯑꯩꯅ ꯐꯃꯨꯔꯤꯗꯣ
1: ꯑꯣ ꯑꯣ ꯑꯣ
0: ꯑꯗꯣ ꯆꯥ ꯈꯔ ꯍꯩꯔꯛꯎꯔꯥ?
1: ꯌꯥꯏꯌꯦ, ꯑꯩꯈꯣꯏ ꯑꯌꯨꯛꯇ ꯀꯧꯒꯦ
2: ꯅꯦ. ꯕꯣꯔꯥ ꯈꯤꯇ ꯍꯥꯞꯄꯤꯔꯣ ꯆꯥꯁꯨ.
1: ꯃꯁꯤꯗꯤ ꯏꯅꯦꯒꯤ ꯍꯣꯇꯦꯜꯁꯤ ꯀꯅꯥꯝ ꯂꯩꯔꯝꯗ꯭ꯔꯦ.
0: ꯁꯤꯅ ꯐꯠꯇ꯭ꯔꯣ? ꯏꯪꯅ ꯆꯤꯛꯅ
1: ꯑꯗꯒꯤ ꯐꯝꯕ ꯋꯥꯔꯤ ꯁꯥꯕ ꯃꯣꯟꯗ꯭ꯔꯪ ꯃꯌꯥꯝ ꯑꯃ ꯁꯥꯒꯠꯄ.
0: ꯑꯁ, ꯃꯣꯟꯗ꯭ꯔꯪ ꯍꯥꯏꯅꯨꯕ.
1: ꯀꯩꯅꯣ,
0: ꯄꯟꯊꯨꯡꯐꯝ ꯂꯩꯕ ꯄꯥꯟꯗꯝ ꯑꯃ ꯑꯗꯨꯃꯥꯏ ꯍꯥꯏꯌꯣꯕ.
1: ꯑꯗꯨꯅꯦ ꯑꯩꯅ ꯄꯥꯝꯃꯤꯁꯤꯁꯨ. ꯑꯦ, ꯆꯥ ꯄꯣꯔꯦ.
2: ꯌꯥꯅꯤꯅꯦ, ꯑꯩ ꯂꯧꯔꯦ,
1: ꯊꯝꯒꯦꯀꯣ.
0: ꯑꯦ, ꯍꯟꯗꯛꯀꯤ ꯏꯅꯦꯒꯤ ꯆꯥ ꯃꯆꯨꯁꯤꯗꯤ ꯐꯖꯩꯍꯦ.
1: ꯆꯥ ꯃꯅꯥ ꯈꯔ ꯐꯖꯔꯝꯕꯅꯤ ꯑꯗꯨꯅꯅꯦ. ꯆꯉꯥꯡ ꯃꯆꯨꯁꯤ ꯅꯪꯒꯤ ꯐꯦꯕꯔꯥꯏꯠ ꯀꯂꯔ?
0: ꯅꯠꯇꯦ, ꯑꯩꯅ ꯄꯥꯝꯖꯕ ꯃꯆꯨꯗꯤ ꯄꯔꯄꯜꯅꯦ. ꯑꯗꯣ ꯅꯪꯒꯤꯗꯤ?
1: ꯑꯃꯕꯨꯗꯤ ꯂꯩꯌꯦ, ꯑꯩꯅꯒ ꯐꯨꯔꯤꯠ ꯑꯣꯏꯅ ꯂꯤꯠꯄꯗꯤ ꯍꯦꯛ ꯇꯟꯕ.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ꯎꯈꯤꯕꯗ ꯌꯥꯝ ꯐꯖꯈꯤꯕꯅꯤꯗ, ꯑꯗꯨꯗꯒꯤ ꯑꯗꯨꯝ ꯄꯥꯝꯈꯤꯕ ꯆꯣꯉꯥ ꯃꯔꯨꯝ ꯃꯆꯨꯗꯣ. ꯃꯆꯨ ꯑꯣꯏꯅ ꯀꯃꯥꯏꯅ ꯍꯥꯏꯗꯨꯅꯗꯤ ꯈꯪꯗ꯭ꯔꯦ, ꯒ꯭ꯔꯤꯅꯤꯁ ꯕ꯭ꯂꯨ ꯍꯥꯏꯒ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ꯁ꯭ꯀꯥꯏ ꯕ꯭ꯂꯨ ꯍꯥꯏꯒꯗ꯭ꯔ ꯈꯪꯗ꯭ꯔꯦ.
0: ꯑꯌꯥꯝꯕ ꯅꯨꯄꯤꯁꯤꯡꯅ ꯌꯥꯝ ꯄꯥꯝꯅꯕ ꯃꯆꯨꯅꯤ, ꯑꯩꯁꯨ ꯄꯥꯝꯃꯤ, ꯑꯗꯣ ꯈꯤꯇꯪ ꯋꯥꯛꯊꯣꯛꯄꯗꯨꯅ ꯍꯦꯟꯅ ꯐꯖꯕꯅꯤ. ꯏꯃꯥꯒꯤ ꯔꯥꯅꯤ ꯐꯤ ꯑꯃ ꯑꯗꯨꯒꯤ ꯃꯆꯨꯗꯨꯗ ꯁꯦꯠꯈꯤ ꯁꯤꯜꯆꯔꯗ, ꯊꯥꯕꯜ ꯆꯣꯡꯕꯗꯅꯤ.
1: ꯌꯥꯝ ꯇꯧꯔꯝꯃꯤꯖꯥꯅꯤꯅ. ꯃꯆꯨꯒꯤ ꯋꯥꯔꯤꯗ ꯕꯣꯔꯥꯁꯤ ꯏꯪꯈꯤꯕ ꯇꯥꯔꯦ, ꯑꯃꯨꯛꯇ ꯄꯥꯏꯈꯠꯁꯦ.
0: ꯍꯣꯏꯅꯦ.

0: ꯊꯥꯖꯃꯟꯕꯤ, ꯀꯩꯗꯧꯔꯦ ꯑꯋꯥꯊꯕꯤꯁꯤ ꯆꯥꯗ꯭ꯔꯗꯤ? ꯑꯃꯠꯇꯗꯤ ꯆꯥꯎꯗꯅ ꯉꯁꯥꯏ ꯐꯪꯉꯦ, ꯄ꯭ꯂꯥꯎꯗꯨꯁꯨ ꯆꯥꯗꯦ, ꯋꯥ ꯂꯥꯟꯁꯨ ꯑꯃꯠꯇ ꯉꯥꯡꯗꯦ.
1: ꯂꯥꯛꯄꯗꯗꯤ ꯐꯅ ꯈꯤꯡꯅ ꯂꯥꯛꯈꯤꯕꯅꯤ, ꯋꯥꯔ ꯖꯥꯠꯂ ꯈꯪꯗꯦꯅꯦ ꯏꯄꯠ ꯄꯠꯊꯔꯤꯁꯤꯕꯣ.
2: ꯃꯤꯔꯥ, ꯑꯩ ꯀꯩꯁꯨ ꯇꯧꯗꯦꯗ, ꯑꯌꯨꯛ ꯆꯔꯥ ꯈꯔ ꯋꯥꯟꯁꯤꯜꯂꯛꯄ ꯑꯗꯨꯅꯅꯤ.
0: ꯉꯁꯥꯏ ꯉꯜꯂꯤꯉꯩ ꯄ꯭ꯔꯣꯒ꯭ꯔꯥꯝ ꯍꯧꯗ꯭ꯔꯤꯉꯩꯗꯗꯤ ꯂꯣꯛꯇꯥꯛꯀꯤ ꯁꯤꯅꯔꯤꯒ ꯌꯦꯡꯉꯗꯅ ꯌꯥꯝꯅ ꯀꯥ ꯂꯥꯝꯕꯅꯤꯗ. ꯁꯥꯔ ꯚꯤꯗꯤꯑꯣ ꯂꯥꯛꯑꯒ ꯄ꯭ꯔꯣꯒ꯭ꯔꯥꯝ ꯍꯦꯛ ꯍꯧꯈꯤꯕꯗꯩꯗꯤ ꯁꯨꯇꯤ ꯁꯥꯡꯅ ꯂꯧꯒꯦꯗꯨ ꯁꯥꯅ ꯌꯥꯔꯛꯇꯕꯗꯨꯒ ꯁꯥꯔꯕꯨ ꯀꯤꯔꯨꯔ ꯀꯩꯅꯣ ꯄꯨꯔꯥ ꯃꯣꯟꯊꯈ꯭ꯔꯦꯗꯅ. ꯇꯥꯃꯣ ꯄꯤꯁꯥ, ꯉꯁꯥꯏ ꯑꯌꯨꯛꯇꯤ ꯁꯥꯔꯗꯨꯕꯨ ꯂꯥꯛꯑꯣꯏ ꯍꯥꯏꯔꯛꯇꯥꯏꯅꯦ?
3: ꯈꯪꯗꯦꯗ ꯃꯥꯏꯉꯧꯕꯤ, ꯉꯁꯥꯏ ꯑꯌꯨꯛ ꯐꯥꯎꯕꯗꯤ ꯂꯥꯛꯑꯔꯣꯏ ꯍꯥꯏꯔꯛꯄꯅꯤ, ꯑꯗꯨꯕꯨ ꯑꯦꯝ ꯑꯦꯜ ꯑꯦꯅ ꯐꯣꯟ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ꯇꯧꯁꯤꯜꯂꯛꯄꯗꯒꯤꯅꯦ ꯂꯥꯛꯏꯕꯅꯤ ꯍꯥꯏꯔꯤ. ꯈꯨꯗꯛꯇ ꯃꯊꯟꯗ ꯃꯥꯒꯤ ꯒꯥꯔꯤꯗꯅꯦ ꯊꯧꯔꯒ ꯂꯥꯛꯂꯤꯕ ꯑꯣꯏꯔ ꯃꯥꯜꯂꯦ. ꯍꯧꯖꯤꯛꯁꯨ ꯁꯥꯏꯠ ꯈꯔ ꯌꯦꯡꯈꯤꯅꯤ ꯍꯥꯏꯗꯅ ꯂꯩꯍꯧꯔꯦ, ꯑꯩꯈꯣꯏ ꯍꯥꯟꯅ ꯆꯠꯂꯝꯃꯣ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ꯂꯥꯛꯂꯤꯕꯁꯤꯅꯤ.
4: ꯏꯁꯣꯁꯦ, ꯑꯁ, ꯑꯩꯈꯣꯏ ꯁꯥꯁꯦ ꯌꯥꯝꯅ ꯐꯩ, ꯃꯥꯒꯤ ꯃꯦꯗꯥꯝꯗꯨꯁꯨ ꯌꯥꯝꯅ ꯐꯩ, ꯅꯣꯡꯃ ꯊꯦꯡꯅꯕꯗꯨꯗꯅꯦ ꯈꯪꯕꯩ ꯋꯥꯅꯤ. ꯑꯁ, ꯃꯕꯨꯀꯁꯨ ꯌꯥꯝꯅ ꯐꯔꯝꯒꯅꯤꯉꯣ.
0: ꯃꯦꯔꯥ, ꯅꯪ ꯌꯥꯝ ꯈꯪꯈ꯭ꯔ ꯄꯣꯠꯅꯤꯀꯣ.
4: ꯑꯦ, ꯈꯪꯗ꯭ꯔꯗꯤ ꯀꯩꯅꯣ?
0: ꯅꯪꯅ ꯇ꯭ꯌꯨꯕ ꯄꯣꯠꯄ ꯆꯠꯂꯝꯈꯤꯗꯤꯕꯨ ꯀꯌꯥꯝ ꯊꯥꯞꯆꯥꯅꯣ? ꯇꯥꯃꯣ ꯄꯤꯁꯥ, ꯑꯋꯥꯊꯕꯤ ꯌꯥꯕꯒꯤꯒꯦ?
3: ꯑꯦ, ꯌꯥꯏ ꯃꯥꯏꯉꯧꯕꯤ, ꯍꯥꯎꯋꯤꯅꯦ ꯃꯈꯣꯏꯒꯤ ꯑꯋꯥꯊꯕꯤꯁꯤꯗꯤ.
0: ꯃꯦꯔꯥꯗꯤ ꯑꯍꯨꯝꯕ ꯁꯨꯔꯕꯅꯤ,
4: ꯍꯥꯎꯕꯒꯤ ꯆꯥꯕꯅꯤꯗ.
0: ꯊꯥꯖꯃꯥꯟꯕꯤ, ꯅꯪꯕꯨ ꯑꯃꯠꯇꯗꯤ ꯆꯥꯎꯗ?
2: ꯍꯣꯏ ꯏꯆꯦ.

0: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ꯗ ꯇꯧꯕ ꯌꯥꯏ ꯍꯧꯖꯤꯛꯇꯤ ꯖꯦꯔꯣ ꯑꯦꯐ ꯑꯥꯏ ꯑꯥꯔ ꯀꯥꯏꯅꯒ ꯂꯩꯌꯦ ꯖꯦꯔꯣ ꯑꯦꯐ ꯑꯥꯏ ꯑꯥꯔꯁꯤꯅ ꯀꯩꯗꯧꯏ ꯍꯥꯏꯕꯗ ꯀ꯭ꯔꯥꯏꯝꯁꯤ ꯃꯄꯥꯟꯗ ꯊꯣꯛꯑꯒꯁꯨ ꯑꯗꯨꯝ ꯀꯣ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ꯗ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ꯒꯤ ꯂꯝꯗ ꯊꯣꯛꯑꯒꯁꯨ ꯑꯗꯨꯝ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ꯀꯣꯔꯠꯇ ꯑꯗꯨꯝ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ꯅꯤ ꯄ꯭ꯂꯦꯁ ꯑꯃꯗ ꯑꯗꯨꯝ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ꯅꯤ ꯀ꯭ꯔꯥꯏꯝ ꯑꯃ ꯑꯗꯨꯝ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ꯗ ꯇꯧꯕ ꯌꯥꯏ
1: ꯑꯣꯖꯥꯅ ꯊꯝꯕꯤꯈꯤ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ꯀꯣꯔꯠ ꯔꯣꯝꯗ ꯑꯃꯨꯛ ꯊꯥꯒꯠꯀꯅꯤ ꯍꯥꯏꯅꯁꯨ ꯊꯝꯕꯤꯈ꯭ꯔꯦ ꯑꯗꯣ ꯀꯣꯔꯠ ꯔꯣꯝꯗ 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ꯖꯥ ꯁꯨꯄ꯭ꯔꯤꯌꯥ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ꯍꯥꯏꯔꯤꯕ ꯊꯧꯗꯣꯛ ꯑꯁꯤ ꯊꯣ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ꯂꯤꯒꯦꯜꯒꯤ ꯑꯣꯏꯕ ꯔꯣꯝꯗ ꯍꯥꯏꯕ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ꯚꯥꯏꯂꯦꯟꯁꯁꯤꯡꯁꯦ ꯊꯣꯛꯇꯅꯕꯅꯤ ꯍꯥꯏꯗꯅ ꯔꯤꯁꯇ꯭ꯔꯦꯅꯤꯡ ꯑꯣꯔꯗꯔ ꯂꯩꯔꯤꯕ ꯄ꯭ꯔꯣꯇꯦꯛꯇꯤꯞ ꯑꯣꯔꯗꯔ ꯂꯩꯔꯤꯕ ꯃꯌꯥꯝ ꯑꯁꯦ ꯃꯁꯤꯈꯛ ꯊꯝꯕꯅ ꯍꯥꯏꯔꯤꯕ ꯅꯨꯄꯤ ꯅꯠꯇ꯭ꯔꯒ ꯅꯨꯄꯥ ꯑꯅꯤꯗꯨ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ꯃꯔꯤꯗꯨꯗ ꯀꯟꯐ꯭ꯂꯤꯛ ꯊꯣꯛꯂꯛꯇꯕ ꯌꯥꯏ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ꯔꯣ ꯑꯣꯖꯥ?
2: ꯅꯨꯄꯥ ꯑꯃꯗꯤ ꯅꯨꯄꯤ ꯑꯅꯤꯁꯤꯒꯤ ꯃꯔꯛꯇ ꯁꯝ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ꯈꯪꯅꯔꯤꯉꯩ ꯍꯥꯏꯇꯥꯔꯦ ꯕꯤꯐꯣꯔ ꯃꯦꯔꯦꯖ ꯄ꯭ꯔꯤ ꯃꯦꯔꯤꯇꯦꯜꯅꯦꯕꯀꯣ, ꯑꯗꯨꯅ ꯃꯣꯏ ꯑꯅꯤꯁꯤ ꯂꯨꯍꯣꯡꯗ꯭ꯔꯤꯉꯩ ꯃꯃꯥꯡꯗ ꯈꯪꯅꯔꯤꯅꯤ, ꯑꯗꯨꯒ ꯎꯅꯔꯤ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ꯅꯤ, ꯑꯗꯨꯒꯤ ꯃꯔꯛꯇꯨꯗ ꯃꯉꯣꯟꯗ ꯑꯦꯕ꯭ꯌꯨꯁ ꯃꯌꯥꯝ ꯑꯃ ꯆꯠꯊꯕꯤꯕꯅꯤꯀꯣ. ꯑꯦꯕ꯭ꯌꯨꯁ ꯃꯈꯜ ꯃꯌꯥꯝꯁꯤꯗꯗꯤ ꯁꯨꯟꯗꯔ ꯕꯂꯥꯅ ꯌꯥꯝ ꯐꯖꯅ ꯇꯥꯛꯄꯤꯈ꯭ꯔꯦꯀꯣ. ꯂꯨꯍꯣꯡꯗ꯭ꯔꯤꯉꯩꯗ ꯃꯣꯏ ꯑꯅꯤꯁꯦ ꯈꯪꯅꯔꯒ ꯑꯗꯨꯗꯤ ꯅꯪꯒ ꯑꯩꯒ ꯁꯣꯏꯗꯅ ꯂꯨꯍꯣꯡꯒꯗꯝꯅꯤ, ꯃꯊꯪ ꯊꯥꯗꯗꯤ ꯑꯩꯈꯣꯏ ꯂꯨꯍꯣꯡꯅꯕ ꯇꯧꯁꯤ ꯀꯥꯏꯅ ꯍꯥꯏꯔꯒ ꯃꯁꯥꯗ ꯊꯦꯝꯃꯒ ꯆꯍꯤꯒꯗꯤ ꯂꯣꯏ ꯁꯨꯕ ꯍꯥꯏꯇꯥꯔꯦ. ꯆꯍꯤ ꯁꯨꯕ ꯍꯥꯏꯁꯦ ꯅꯨꯄꯤꯒꯤ 19 ꯑꯗꯨ ꯅꯨꯄꯥꯒꯤ 21ꯅꯤ, ꯁꯨꯃꯥꯏꯅ ꯁꯨꯗꯅ ꯂꯩꯔꯕ ꯑꯅꯤꯁꯤ ꯃꯁꯥꯁꯤ ꯌꯥ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ꯐꯤꯖꯤꯀꯦꯜ ꯔꯤꯂꯦꯁꯟꯁꯤꯞ ꯀꯨꯝꯕ ꯂꯩꯅꯈ꯭ꯔꯕ, ꯃꯉꯣꯟꯗ ꯂꯨꯍꯣꯡꯒꯅꯤ ꯍꯥꯏꯕ ꯑꯃ ꯌꯥꯎꯔꯤ, ꯃꯗꯨꯗ ꯄ꯭ꯔꯣꯃꯤꯁ ꯇꯧꯔꯤꯅꯦꯕ. ꯑꯗꯨ ꯂꯨꯍꯣꯡꯗ꯭ꯔꯦ ꯍꯥꯏꯔꯒꯗꯤ ꯃꯗꯨ ꯑꯥꯏ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ꯗꯤ ꯃꯥꯁꯦ ꯔꯦꯞ ꯑꯃꯨꯛ ꯆꯤꯡꯉꯛꯑꯦꯕ. ꯔꯦꯞꯇ ꯂꯥꯛꯇꯥꯔꯒꯗꯤ ꯃꯥꯏ ꯗꯟꯗꯤꯁꯤ ꯑꯃꯨꯛ ꯁꯥꯎꯔꯛꯀꯗꯣꯏꯅꯦꯕ, 10 ꯏꯌꯔꯁꯇꯒꯤ ꯇꯥꯗꯕ ꯗꯟꯗꯤꯁꯤ ꯂꯥꯛꯀꯗꯣꯏꯅꯦꯕ ꯋꯤꯠ ꯐꯥꯏꯟ.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ꯂꯨꯍꯣꯡꯗ꯭ꯔꯤꯉꯩꯗ ꯃꯉꯣꯟꯗ ꯅꯪ ꯀꯅꯥꯝꯇ ꯎꯠꯅꯕ ꯌꯥꯔꯣꯏ, ꯅꯪꯒ ꯑꯩꯒ ꯈꯪꯅꯔꯤꯉꯩꯗ ꯅꯪ ꯀꯅꯥꯝꯇ ꯆꯠꯃꯤꯟꯅꯕ ꯌꯥꯔꯣꯏ, ꯑꯗꯨꯒꯤ ꯅꯃꯥꯟꯅꯕꯤꯗꯨ ꯇꯤꯟꯅꯕ ꯌꯥꯔꯣꯏ, ꯑꯗꯨ ꯆꯠꯄ ꯌꯥꯔꯣꯏ ꯀꯥꯏꯅ ꯍꯥꯏꯕ ꯉꯁꯥꯏꯒꯤ ꯊꯤꯡꯕ ꯃꯌꯥꯝ ꯑꯃ ꯌꯥꯎꯔꯤꯁꯦ ꯁꯤꯁꯨ ꯑꯦꯕ꯭ꯌꯨꯁ ꯃꯈꯜ ꯑꯃꯅꯦꯕꯀꯣ. ꯁꯤꯒꯤ ꯁꯦꯁꯤꯗ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ꯑꯦꯕ꯭ꯌꯨꯁ ꯆꯠꯊꯔꯦ ꯀꯥꯏ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ꯐꯖꯅ ꯈꯪꯕ ꯂꯩꯕ ꯇꯥꯔꯒꯗꯤ ꯃ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ꯄꯨꯂꯤꯁꯇ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ꯄꯨꯂꯤꯁꯅ ꯃꯉꯣꯟꯗ ꯆꯠꯊꯔꯤꯕ ꯑꯦꯛꯁꯤ ꯀꯩ ꯀꯩꯅꯣ ꯍꯥꯏꯕꯁꯤ ꯃꯣꯏꯅ ꯁꯦꯛꯁꯟꯁꯤꯃ ꯐꯖꯅ ꯄꯥꯜꯂꯛꯑꯅꯤꯀꯣ. ꯁꯦꯛꯁꯟ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ꯗꯣ ꯄꯨꯂꯤꯁꯇ ꯐꯥꯔꯅꯤ, ꯀꯣꯔꯠꯇ ꯄꯨꯊꯣꯔꯛꯑꯅꯤ, ꯔꯤꯃꯥꯟ ꯄꯤꯕ ꯌꯥꯔꯒꯅ ꯄꯤꯈ꯭ꯔꯦ, ꯄꯤꯕ ꯌꯥꯗ꯭ꯔꯒꯅ ꯃꯥꯖꯦꯟꯗ ꯂꯩꯗꯣꯏꯅꯦꯕ ꯖꯨꯗꯤꯁꯤꯌꯦꯜꯗ 15 ꯗꯦꯁ ꯈꯨꯗꯤꯡꯒꯤ ꯃꯥ ꯀꯣꯔꯠꯇ ꯄꯨꯊꯣꯔꯛꯀꯗꯣꯏꯅꯤꯀꯣ. ꯑꯗ ꯄꯨꯂꯤꯁꯅ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 ꯆꯠꯊꯕꯗ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ꯡꯁꯤꯒꯤ ꯏꯚꯤꯗꯦꯟꯁꯁꯤ ꯂꯣꯏ ꯂꯩꯕ꯭ꯔꯥ ꯍꯥꯏꯕꯒꯤ ꯄꯣꯠꯁꯤꯃ ꯂꯥꯛꯑꯅꯦꯕ. ꯁꯝ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ꯔꯦꯞ ꯇꯧꯈ꯭ꯔꯦ ꯑꯣꯔ ꯑꯦꯅꯤ ꯐꯤꯖꯤꯀꯦꯜ ꯔꯤꯂꯦꯁꯟꯁꯤꯞ ꯂꯩꯈ꯭ꯔꯦ ꯀ ꯍꯥꯏꯔꯒꯗꯤ ꯃꯗꯨ ꯆꯨꯝꯕ꯭ꯔ ꯈꯣꯠꯄ꯭ꯔ ꯃꯦꯗꯤꯀꯦꯜ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ꯂꯩꯈ꯭ꯔꯅꯤ, ꯃꯗꯨ ꯑꯃꯨꯛ ꯄꯨꯊꯣꯔꯛꯄ ꯇꯥꯔꯦꯀꯣ. ꯑꯗꯒꯤ ꯃꯉꯣꯟꯗ ꯆꯠꯄ ꯈꯣꯠꯄ ꯇꯤꯟꯅꯕ ꯑꯗꯨꯒ ꯋꯥꯔꯤ ꯁꯥꯟꯅꯕ ꯈꯣꯠꯅꯕ ꯃꯌꯥꯝꯁꯤꯡ ꯊꯤꯡꯕ ꯀꯩ ꯀꯩ ꯂꯩꯈꯤꯒꯦ ꯀꯥꯏꯅ ꯍꯥꯏꯕꯁꯤꯒꯤꯁꯨ ꯏꯚꯤꯗꯦꯟꯁ ꯃꯌꯥꯝꯅꯆꯤꯡꯕꯗꯣ ꯂꯣꯏ ꯄꯨꯊꯣꯛꯄ ꯇꯥꯔꯦꯀꯣ. ꯍꯧꯖꯤꯛꯇꯤ ꯆꯥꯎꯈꯠꯂꯕꯅꯤꯅ ꯏꯂꯦꯛꯇ꯭ꯔꯣꯅꯤꯛꯀꯤ ꯏꯚꯤꯗꯦꯟꯁ ꯂꯣꯏ ꯄꯨꯊꯣꯛꯄ ꯌꯥꯔꯦꯕ. ꯑꯗꯨꯅ ꯁ꯭ꯃꯥꯔꯠꯐꯣꯟ ꯂꯣꯏ ꯄꯥꯏꯔꯕꯅꯤꯅ ꯃꯥꯅ ꯑꯩꯉꯣꯟꯗ ꯏꯇꯠ ꯇꯠꯇꯅ ꯊ꯭ꯔꯤꯇꯟ ꯇꯧꯕ ꯑꯗꯒꯤ ꯑꯦꯕ꯭ꯌꯨꯁ ꯇꯧꯕ ꯋꯥꯉꯥꯡ ꯁꯉꯥꯡ ꯉꯥꯡꯉꯤ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ꯔꯦꯀꯣꯔꯗ ꯂꯣꯏ ꯇꯧꯕ ꯌꯥꯔꯦꯀꯣ. ꯃꯥꯅ ꯁꯤꯒꯤ ꯅꯨꯃꯤꯠꯁꯤꯗ ꯇꯥꯡ ꯑꯁꯨꯛꯇ ꯃꯥꯅ ꯍꯥꯏꯈꯤꯕꯗꯣ ꯁꯤ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ꯔꯦꯀꯣꯔꯗꯇꯣ ꯄꯨꯂꯤꯁꯇ ꯑꯗꯨꯝ ꯄꯤꯕꯤ ꯇꯥꯔꯦꯀꯣ.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ꯇ꯭ꯔꯥꯏꯜ ꯆꯠꯊꯔꯀꯥꯟꯗ ꯃꯥꯒꯤ ꯗꯟꯗꯤꯁꯦ ꯂꯥꯛꯀꯗꯣꯏꯅꯦꯕ.
1: ꯑꯣꯖꯥꯅ ꯌꯥꯝ ꯃꯔꯤꯛ ꯆꯨꯝꯅꯁꯨ ꯊꯝꯕꯤꯈ꯭ꯔꯦ, ꯍꯧꯖꯤꯛꯇꯤ ꯌꯥꯝꯅꯁꯨ ꯊꯣꯛꯅꯕ꯭ꯔꯥ ꯍꯥꯏꯅꯁꯨ ꯈꯜꯂꯦ ꯃꯁꯤꯒꯤ ꯊꯧꯗꯣꯛꯁꯦ. ꯅꯨꯄꯥ ꯑꯃꯗꯤ ꯅꯨꯄꯤ ꯑꯅꯤꯃꯛꯅ ꯅꯨꯡꯁꯤ ꯅꯨꯡꯉꯣꯜꯒꯤ ꯂꯝꯕꯤ ꯑꯁꯤꯗ ꯆꯠꯃꯤ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ꯀꯥ ꯍꯦꯟꯅ ꯆꯦꯠꯁꯤꯟꯅꯕ ꯃꯔꯤ ꯊꯝꯅꯔꯛꯄ ꯑꯁꯦ, ꯑꯗꯣ ꯃꯈꯣꯏꯅ ꯁꯨꯃꯥꯏꯅ ꯊꯝꯅꯔꯛꯄ ꯃꯇꯝ ꯑꯁꯤ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ꯀ꯭ꯔꯥꯏꯝꯁꯤꯡ ꯊꯣꯛꯂꯛꯄ ꯌꯥ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ꯖꯥ ꯁꯨꯟꯗꯔ ꯕꯂꯥ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ꯃꯁꯤꯗ ꯚꯤꯛꯇꯤꯝꯁꯤꯡ ꯑꯁꯤꯅ ꯀꯔꯤ ꯀꯔꯤ ꯇꯧꯕ ꯌꯥꯏ ꯍꯥꯏꯕꯁꯤꯁꯨ ꯄꯟꯕꯤꯔꯝꯃꯨ ꯑꯣꯖꯥ.
0: ꯅꯨꯡꯁꯤꯅꯔꯦ ꯍꯥꯏꯔꯒ ꯃꯕꯥꯅꯤ ꯑꯆꯦꯠꯄ ꯃꯔꯤ ꯊꯝꯅꯕꯁꯦ ꯀꯩꯁꯨ ꯅꯠꯇꯦ, ꯃꯣꯏ ꯊꯥꯖꯅꯕꯒꯤꯅꯦꯕꯀꯣ. ꯑꯗꯨꯗꯒꯤ ꯊꯣꯛꯂꯛꯄ ꯌꯥꯕꯁꯤ ꯁꯦꯛꯁꯨꯋꯦꯜꯂꯤ ꯇ꯭ꯔꯥꯟꯁꯃꯤꯇꯦꯗ ꯗꯤꯖꯤꯖꯦꯁ ꯃꯌꯥꯝ ꯑꯃꯁꯨ ꯂꯩ, ꯁꯤꯁꯨ ꯈꯟꯊꯒꯗꯕꯅꯤ. ꯁꯤꯒꯨꯝꯕ ꯁꯦꯛꯁꯨꯋꯦꯜꯂꯤ ꯇ꯭ꯔꯥꯟꯁꯃꯤꯇꯦꯗ ꯗꯤꯖꯤꯖꯦꯁ ꯁꯤꯝꯇꯣꯝꯁ ꯂꯩꯇꯕ ꯄꯣꯠꯅꯤꯀꯣ. ꯑꯩꯅ ꯈꯪꯅꯖꯔꯤꯕ ꯃꯤꯗꯨ ꯑꯅꯥꯕꯅꯤ ꯍꯥꯏꯅ ꯈꯪꯉꯗꯤ ꯃꯥꯁꯨ ꯀꯩꯁꯨ ꯇꯧꯔꯣꯏ, ꯑꯗꯣ ꯈꯪꯗ꯭ꯔꯕꯗꯨꯅꯦꯕ. ꯁꯤꯒꯨꯝꯕ ꯀꯦꯁꯦꯁꯁꯨ ꯑꯗꯨꯝ ꯊꯣꯛꯇꯕ ꯅꯠꯇꯦ. ꯑꯗꯔ ꯄꯥꯔꯠꯅꯔꯗꯨꯅ ꯈꯪꯍꯟꯗꯕꯤꯗ ꯃꯥꯒꯤ ꯑꯣꯏꯕ ꯄ꯭ꯔꯥꯏꯚꯦꯠꯀꯤ ꯑꯗꯨꯒꯨꯝꯕ ꯑꯦꯛꯠ ꯃꯌꯥꯝ ꯑꯃ ꯇꯧ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ꯃꯥ ꯅꯤꯁꯥ ꯆꯥꯕ ꯑꯣꯏꯒꯦꯔ ꯃꯤ ꯈꯪꯍꯟꯗꯕꯤꯗ ꯇꯨꯃꯤꯟꯅ ꯑꯗꯨꯒꯨꯝꯕ ꯑꯣꯏꯔꯒ ꯑꯦꯅꯤ ꯀꯥꯏꯟ ꯑꯣꯐ ꯗꯤꯖꯤꯖꯦꯁ ꯁꯦꯛꯁꯨꯋꯦꯜꯂꯤ ꯇ꯭ꯔꯥꯟꯁꯃꯤꯇꯦꯗ ꯑꯣꯏꯕ ꯍꯩꯆ ꯑꯥꯏ ꯚꯤ ꯂꯩꯔꯤꯀꯣ, ꯑꯗꯒꯤꯗꯤ ꯍꯦꯞꯇꯥꯏꯇꯤꯁ ꯕꯤꯒ ꯂꯩꯔꯤꯀꯣ, ꯁꯤꯒꯨꯝꯕꯁꯤꯡꯁꯦ ꯆꯦꯛꯁꯤꯟꯒꯗꯕꯅꯦꯕ ꯅꯍꯥꯁꯤꯡꯅ. ꯑꯗꯨꯒ ꯅꯨꯄꯤ ꯑꯅꯤꯁꯦ ꯁꯤ ꯅꯨꯡꯁꯤꯅꯕꯗꯒꯤ ꯊꯣꯛꯂꯛꯄ ꯍꯧꯖꯤꯛꯀꯥꯟꯒꯤ ꯑꯣꯏꯕ ꯀ꯭ꯔꯥꯏꯝꯁꯦꯀꯣ, ꯁꯤꯒꯤ ꯃꯔꯛꯁꯤꯗ ꯚꯤꯗꯤꯑꯣ ꯆꯦꯛ ꯍꯥꯏꯔꯛꯄ ꯁꯤꯒꯨꯝꯕꯁꯦꯀꯣ, ꯚꯤꯗꯤꯑꯣꯁꯦ ꯄꯥꯈꯪ ꯂꯩꯁꯥꯕꯤꯁꯤꯡꯁꯤꯅ ꯃꯣꯏꯕ ꯑꯅꯤ ꯂꯩꯃꯤꯟꯅꯈꯤꯕ ꯑꯗꯨꯒꯨꯝꯕꯁꯤꯡꯁꯦ ꯚꯤꯗꯤꯑꯣ ꯂꯧꯔꯒ ꯃꯣꯏ ꯐꯣꯟꯗ ꯊꯝꯕ, ꯑꯗꯨ ꯂꯥꯟꯅ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ꯅ ꯁꯣꯏꯈꯤꯕ ꯁꯤꯒꯨꯝꯕꯒꯤ ꯀ꯭ꯔꯥꯏꯝꯁꯦ ꯌꯥꯝ ꯊꯣꯛꯑꯦ. ꯅꯠꯇ꯭ꯔꯒꯅ

0: ꯑꯩꯈꯣꯏ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ꯁꯟꯗꯒꯤ ꯁꯨꯝ ꯊꯧꯗꯔꯛꯄꯗ ꯍꯤꯌꯥꯡꯊꯥꯡ ꯂꯩꯔꯤꯝꯕꯤ ꯌꯣꯔꯣꯝꯗꯥꯏꯒꯤ ꯍꯤꯌꯥꯡꯊꯥꯡ ꯀꯩꯊꯦꯜ ꯍꯥꯏꯇꯥꯔꯦꯀꯣ, ꯁꯤ ꯌꯧꯔꯦ. ꯑꯗꯣ ꯀꯩꯊꯦꯜꯁꯤꯗ ꯄꯨꯐꯝ ꯐꯝꯃꯤꯕ ꯏꯃꯥꯁꯤꯡ ꯏꯆꯦꯁꯤꯡ ꯃꯌꯥꯝꯁꯤꯒ ꯑꯩꯈꯣꯏ ꯋꯥꯔꯤ ꯉꯥꯛꯇꯪ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ꯂꯧꯁꯤꯀꯣ. ꯑꯗꯨꯒ ꯃꯈꯥ ꯇꯥꯕꯗ ꯑꯩꯈꯣꯏꯒꯤ ꯍꯤꯌꯥꯡꯊꯥꯡ ꯂꯩꯔꯤꯝꯕꯤ ꯑꯗ ꯍꯤꯌꯥꯡꯊꯥꯡ ꯃꯅꯨꯡꯗ ꯁꯨꯝ ꯆꯪꯉꯨꯁꯦ.
1: ꯏꯆꯦꯒꯤ ꯃꯤꯡ ꯑꯝꯇꯪ ꯍꯥꯏꯕꯤꯌꯨꯕ.
2: ꯁꯨꯕꯤꯇꯥ ꯀꯧꯋꯦ.
1: ꯁꯨꯕꯤꯇꯥ ꯂꯩꯐꯝꯗꯤ ꯁ꯭ꯋꯥꯏꯗꯩ ꯑꯗꯨꯝ ꯑꯣꯏꯕꯤꯔꯕ꯭ꯔꯥ?
2: ꯑꯗꯨꯝ ꯑꯣꯏꯌꯦ.
0: ꯏꯆꯦ ꯁꯨꯕꯤꯇꯥꯅ ꯄꯣꯠꯐꯝ ꯐꯝꯕꯤꯔꯛꯄꯁꯦ ꯃꯐꯝꯁꯤꯗ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ꯕꯤꯔꯦ?
2: ꯆꯍꯤ ꯇꯔꯦꯠꯃꯨꯛꯇꯤ ꯁꯨꯔꯝꯃꯅꯤꯀꯣ. ꯏꯃꯥ ꯂꯩꯔꯤꯝꯕꯤꯗꯒꯤ ꯇꯔꯨꯛ ꯄꯥꯟꯕꯅꯦꯕ, ꯏꯃꯥ ꯂꯩꯈꯤꯗ꯭ꯔꯦꯕ, ꯑꯗꯨ ꯃꯇꯨꯡꯗ ꯐꯅꯌꯥꯝ ꯀꯨꯏꯔꯦꯕ.
0: ꯑꯗꯨ ꯆꯍꯤ ꯇꯔꯨꯛꯃꯨꯛ ꯁꯤꯗ ꯐꯝꯃꯛꯄꯁꯦ ꯁꯤꯗ ꯄꯣꯠꯁꯤꯠꯀꯤ ꯃꯑꯣꯡꯗꯤ ꯍꯥꯟꯅ ꯁꯤꯠꯄꯗꯨꯒ ꯍꯧꯖꯤꯛ ꯁꯤꯠꯄꯁꯤꯒ ꯀꯃꯥꯏ ꯀꯃꯥꯏ ꯈꯦꯠꯅꯕꯅꯣ?
2: ꯍꯥꯟꯅꯗꯤ ꯁꯤꯠꯂꯝꯃꯤ, ꯍꯧꯖꯤꯛꯇꯤ ꯄꯣꯠꯁꯤꯠ ꯌꯥꯝ ꯍꯜꯂꯦ.
0: ꯍꯧꯖꯤꯛ ꯄꯣꯠꯁꯤꯠ ꯍꯜꯂꯦꯕ? ꯑꯗꯨ ꯄꯣꯠꯁꯤꯠ ꯍꯜꯂꯗꯤꯃꯦꯔꯤꯅ ꯁꯦꯟꯗꯣꯡꯁꯨ ꯍꯟꯊꯔꯛꯇꯣꯏꯅꯤꯀꯣ. ꯃꯍꯧꯁꯥ ꯃꯌꯥꯝ ꯇꯣꯡꯉꯝꯕꯗꯨ ꯌꯥꯝ ꯁꯤꯠꯇ꯭ꯔꯕꯅꯤꯅ ꯈꯔ ꯍꯟꯊꯔꯛꯇꯣꯏꯅꯦꯕ. ꯑꯗꯨ ꯆꯥꯡꯆꯠꯇ ꯍꯧꯖꯤꯛꯁꯦ ꯅꯣꯡꯃꯗ ꯂꯨꯄꯥ ꯀꯌꯥ ꯃꯨꯛꯀꯗꯤ ꯂꯦꯝꯕ ꯉꯝꯃꯤ?
2: ꯂꯦꯝꯕ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ꯁꯤꯠ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ꯏꯟꯕꯤꯅ ꯈꯔ ꯄꯤꯔꯀꯥꯟꯗ ꯈꯔ ꯍꯦꯟꯅ ꯁꯦꯟꯗꯣꯡ ꯂꯩꯔꯦ, ꯑꯗꯨꯒ ꯈꯤꯇꯪ ꯄꯤꯔꯒꯅ ꯈꯤꯇꯪ ꯂꯩꯔꯦ.
0: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ꯗꯥꯎ,
2: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ꯗꯥꯎ.
0: ꯑꯗꯨ ꯂꯥꯛꯆꯔꯤꯕ ꯑꯩꯈꯣ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ꯂꯒ ꯏꯁꯩ ꯈꯟꯕ ꯀꯥꯡꯕꯨꯅꯤ. ꯏꯆꯦꯒ ꯍꯥꯟꯅ ꯎꯅꯕ ꯊꯦꯡꯅꯕ ꯌꯥꯎꯈ꯭ꯔꯕ?
2: ꯑꯩ ꯑꯝꯇ ꯌꯥꯎꯖꯗ꯭ꯔꯤ.
0: ꯁꯤꯅ ꯑꯍꯥꯟꯕꯅꯦꯕ?
2: ꯑꯧ.
0: ꯑꯗꯨ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ꯁꯤꯡꯖꯨ ꯁꯨꯕꯤꯔꯤꯅꯤꯀꯣ?
2: ꯁꯤꯡꯖꯨ ꯁꯨꯔꯤꯅꯤ.
0: ꯏꯅ ꯁꯤꯡꯖꯨꯁꯤ ꯀꯔꯤ ꯀꯔꯤ ꯃꯆꯜ ꯅꯣꯝꯇ ꯌꯦꯡꯁꯤꯗꯅ?
1: ꯌꯦꯡꯁꯤ.
0: ꯏꯆꯦꯅ ꯍꯥꯞꯄꯤꯔꯤꯁꯦ
1: ꯀꯩ ꯀꯩ ꯃꯆꯜ ꯅꯣꯏ ꯏꯆꯦꯒꯤ ꯁꯤꯡꯖꯨ ꯁꯤꯕꯣ?
2: ꯁꯤꯡꯖꯨ ꯄꯥꯟ ꯌꯥꯎꯔꯦ, ꯀꯣꯕꯤ ꯌꯥꯎꯔꯦ, ꯀꯣꯝꯄ꯭ꯔꯦꯛ ꯌꯥꯎꯔꯦ, ꯀꯣꯂꯝꯅꯤ ꯌꯥꯎꯔꯦ, ꯃꯔꯣꯏ ꯃꯄꯥꯡ ꯁꯨꯅ ꯌꯥꯎꯔꯦ, ꯑꯗꯒꯤ ꯍꯥꯞꯅꯤꯡꯕ ꯂꯩꯗꯅ ꯂꯣꯏ ꯍꯥꯞꯄꯦ. ꯁꯤꯡꯖꯨꯒꯤ ꯃꯌꯥꯝꯅꯦ, ꯑꯗ ꯁꯤꯡꯍꯩꯗꯤ ꯍꯥꯞꯇ ꯌꯥꯗꯦ ꯍꯥꯏꯕ ꯂꯩꯇꯦ, ꯐꯪ ꯌꯥꯔꯤꯉꯩ ꯍꯥꯞꯄꯦ ꯁꯤꯡꯖꯨ ꯃꯌꯥꯝꯗꯤ.
0: ꯑꯗꯨ 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ꯒꯗꯤ ꯏꯆꯦ ꯇꯥꯕꯤꯔꯤꯕ꯭ꯔꯥ?
2: ꯏꯁꯩꯒꯤ ꯕꯨꯗꯤ ꯇꯥꯏ.
0: ꯏꯁꯩ ꯑꯌꯥꯝꯕ ꯇꯥꯕꯤꯔꯤ?
2: ꯏꯁꯩ ꯇꯥꯏ. ꯑꯪ ꯂꯣꯏꯅꯃꯛ ꯄ꯭ꯔꯣꯒ꯭ꯔꯥꯝ ꯈꯨꯗꯤꯡꯃꯛꯁꯨ ꯂꯣꯏ ꯇꯥꯏ ꯕꯥꯔꯤꯗꯣ. ꯑꯗꯣ ꯑꯩꯅ ꯁꯦꯠꯇꯣ ꯌꯥꯝ ꯁꯥꯗ ꯏꯃꯨꯡꯗ ꯑꯣꯏꯅ ꯊꯝꯃꯒꯦꯅ ꯍꯦꯛ ꯆꯪꯕꯒ ꯏꯄꯥ ꯃꯨꯡꯗ ꯑꯗꯨꯝ ꯏꯁꯩ ꯇꯥꯔ ꯑꯗꯨꯝ ꯂꯩꯔꯅꯤ. ꯂꯣꯏꯅ ꯄ꯭ꯔꯣꯒ꯭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ꯄꯨꯡ ꯇꯔꯥ ꯇꯔꯥꯃꯨꯛ ꯊꯣꯏꯕꯣꯛ ꯏꯁꯩ ꯂꯥꯛꯄ ꯑꯗꯨꯝ ꯊꯥꯏ ꯑꯃꯒꯤ.
0: ꯑꯣ, ꯅꯨꯃꯤꯗꯥꯡ ꯄꯣꯊꯥꯕꯁꯦ ꯑꯩꯈꯣꯏ ꯅꯣꯡꯉꯥꯟꯕꯗꯒꯤ ꯅꯨꯃꯤꯠ ꯊꯕꯛ ꯁꯨꯔꯨꯔꯒ ꯑꯩꯈꯣꯏ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ꯗ ꯄꯣꯊꯥꯐꯝ ꯑꯣꯏꯕꯤꯔꯝꯕ, ꯑꯩꯈꯣꯏꯒꯤꯁꯨ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ꯊꯥꯒꯠꯆꯔꯤ.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ꯁꯟꯗꯣꯛꯆꯒꯗꯕ ꯊꯧꯔꯝꯁꯤꯡꯁꯨ ꯑꯗꯨꯃꯛ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ꯄꯨꯟꯁꯤꯒꯤ ꯄꯣꯊꯥꯐꯝ ꯑꯣꯏꯕꯤꯌꯨ ꯍꯥꯏꯅ ꯊꯝꯖꯒꯦ.
2: ꯍꯣꯏ ꯍꯣꯏ.
1: ꯏꯆꯦꯁꯨ ꯍꯧꯖꯤꯛ ꯐꯝꯕꯤꯔꯤꯕ ꯄꯣꯠꯐꯝ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ꯄꯣꯠꯁꯤꯠ ꯐꯕ ꯑꯣꯏꯕꯤꯔꯣ.
0: ꯃꯊꯪ ꯑꯃ ꯋꯥꯔꯤ ꯁꯥꯁꯤꯃꯦꯗꯅ.
1: ꯍꯣꯏ, ꯁꯥꯁꯤ ꯇꯥꯃꯣ.
0: ꯃꯅꯥ ꯃꯁꯤꯡ ꯍꯩꯔꯥ ꯌꯣꯟꯕ ꯏꯆꯦ ꯑꯃ ꯂꯩꯔꯦꯀꯣ.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 ꯏꯆꯦ ꯃꯤꯡꯗ ꯍꯥꯏꯕꯤꯌꯨ.
1: ꯏꯆꯦ, ꯑꯩꯈꯣꯏ ꯂꯥꯛꯆꯔꯤ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ꯀꯥꯡꯕꯨꯗꯨꯅꯦ. ꯀꯩ ꯐꯥꯎꯕꯤꯒꯦ ꯏꯆꯦ?
2: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ꯅ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ꯝꯁꯨ ꯈꯟꯗꯣꯔꯦ.
1: ꯏꯁꯩ ꯁꯨꯈꯟꯁꯦ ꯑꯗꯣ ꯅꯥꯀꯟꯗ ꯔꯦꯗꯤꯑꯣ ꯑꯃꯁꯨ ꯂꯩꯀꯣ.
2: ꯑꯗꯣ
1: ꯀꯩ ꯀꯩ ꯊꯧꯔꯝꯗ ꯍꯦꯟꯅ ꯈꯣꯏꯗꯥꯅꯒꯗꯤ ꯇꯥꯕꯤꯒꯦ?
2: ꯏꯁꯩ ꯑꯣꯏꯔꯣ, ꯗ꯭ꯔꯃꯥ ꯑꯣꯏꯔꯣ, ꯂꯤꯂꯥ ꯑꯣꯏꯔꯣ, ꯑꯔꯥꯛꯄꯅꯤ.
0: ꯏꯆꯦ, ꯑꯗꯣ ꯄꯣꯠ ꯂꯩꯕꯁꯨ ꯃꯌꯥꯝ ꯂꯥꯛꯏꯀꯣ. ꯑꯗꯣ ꯏꯆꯦꯅ ꯈꯟꯕꯤꯅꯤꯡꯕ ꯏꯁꯩ ꯂꯩꯔꯒꯗꯤ ꯑꯝꯇꯪ ꯈꯟꯕꯤꯔꯣ.
2: ꯈꯨꯟꯕ ꯃꯅꯤꯒꯤ ꯅꯨꯡꯗꯝꯕ ꯅꯪꯅ ꯇꯧꯕ ꯏꯁꯩꯗꯣ ꯑꯗꯨ ꯇꯥꯖꯅꯤ.
0: ꯏꯆꯦ, ꯏꯁꯩꯁꯦ ꯃꯇꯦꯛ ꯑꯝꯇꯪ.
2: ꯅꯨꯡꯗꯝꯕ ꯅꯪ

0: ꯑꯩꯅ ꯁꯨꯝ ꯂꯥꯛꯄꯗ ꯑꯩꯈꯣꯏ ꯍꯤꯌꯥꯡꯊꯥꯡ ꯂꯥꯏꯔꯦꯝꯕꯤꯒꯤ ꯊꯣꯡꯒꯥꯟ ꯒꯦꯠ ꯌꯧꯔꯦꯀꯣ
1: ꯍꯣꯏ
0: ꯁꯤꯗ ꯑꯩꯈꯣꯏ ꯃꯃꯥ ꯃꯆꯥ ꯑꯃ ꯂꯥꯏ ꯈꯨꯔꯨꯝꯕꯒꯤ ꯂꯥꯏ ꯈꯨꯔꯨꯝꯕ ꯂꯥꯛꯄ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ꯆꯥꯁꯦ ꯑ
1: hana hana khana sia ba sei do
0: sei sim tim tang ngang bi
1: ai sei ngang bodi am hai te ong ta ding ngang de ngang de
0: ang si di ma ti ngang bi de ya ro
1: pa khang ari ba na ha ki hana hana khana si ti ka tang a ge
0: adu kho gi sa ani gi baba do mayum thengna pan gi bra pa khang ari bu wa kan thengna bi ri re kamai ta bu ni sei
1: khara khara thengna pa le
0: khara thengna meri na ko sei me yaksida khara di yauri bu ko adu meri na sei si tha dring gi ma ngoi ne na isa si ga wari mtang di sa si ma te ma
2: hoi hoi
0: ming di kari ka we
2: jayarani
0: class ke ata ma gi
2: bsc chemistry da
0: chemistry kari college no
2: pakumani
0: chemistry si ma am na di atomic number mass number ga si babu di yam wai hai cha di wa da bra kamai ta wai wai kamaina toraga tawi maming che
2: mnemonic sim
0: ha hi libe bagnomni namak alsi pascal ar kaka sakti bhakar manphe koni ku jan gana tawi ko adu tungda kari wege na khali cha di asama dile rangani ko aisi ma di wege gana khanja bam dile
2: ni higher study toraga professor ba
0: sum higher study si mathang mathang cha taraga professor winning hai bani professor wara ba matungda koi gi lai lai su tambagi hiram da swathari ba sing se semgat pada sana chauba role ma lobi da na maru sang ba lamdam sigi maek seng ba mamo mamo oibi ra o hai ba wa phom sigi loina na imana khanbi ki bi sei tu koi tu na taminas

0: ꯁꯨꯝ ꯊꯣꯛꯂꯛꯄꯗꯀꯣ
1: ꯍꯣꯏ
0: ꯑꯉꯥꯡ ꯅꯨꯄꯤ ꯃꯆꯥ ꯃꯔꯤ ꯃꯉꯥ ꯂꯩꯌꯦ
1: ꯂꯩꯌꯦ
0: ꯃꯣꯏꯁꯦ ꯋꯥꯔꯤ ꯋꯥꯇꯥꯏ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ꯁꯥ ꯂꯩ
1: ꯃꯥꯅꯤ ꯎꯔꯨꯝ ꯂꯥꯡꯉꯒ ꯄꯨꯈ꯭ꯔꯤ ꯑꯄꯥꯛꯄ ꯑꯁꯤꯒꯤ ꯅꯥꯀꯟꯁꯤꯗ ꯍꯪꯆꯤꯠ ꯂꯥꯡꯉꯒ
0: ꯑꯩꯈꯣꯏꯁꯨ ꯋꯥꯔꯤ ꯌꯥꯎꯁꯤꯜꯂꯁꯦ
1: ꯌꯥꯎꯁꯤꯜꯂꯁꯦ ꯆꯪꯁꯤꯟꯁꯤꯗꯃꯨ
0: ꯏꯆꯥ ꯇꯣꯝꯕꯤ ꯃꯤꯡ ꯀꯔꯤ ꯀꯧꯏ
2: ꯃꯣꯅꯤꯀꯥ ꯁꯒꯣꯜꯁꯦꯝ
0: ꯀꯔꯤ ꯇꯧꯔꯝꯃꯤꯅꯣ
2: ꯁꯨꯝ ꯍꯪꯆꯤꯠ ꯂꯥꯡꯉꯕꯨ
0: ꯀꯔꯤ ꯂꯝꯗꯒꯤ ꯑꯣꯏꯔꯕꯅꯣ
2: ꯈꯨꯗꯨꯡꯄꯣꯛꯄꯤ ꯈꯣꯡꯅ ꯂꯥꯛꯏꯔꯣ
0: ꯑꯩꯈꯣꯏ ꯂꯥꯛꯆꯔꯤ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ꯂꯒ ꯏꯁꯩ ꯈꯟꯕ ꯀꯥꯡꯕꯨꯅꯤ ꯔꯦꯗꯤꯑꯣꯒ ꯇꯥꯕ꯭ꯔꯣ
2: ꯇꯥꯏꯌꯦ
0: ꯇꯥꯏꯌꯦ ꯀ꯭ꯂꯥꯁ ꯀꯌꯥ ꯇꯝꯃꯦ
2: ꯇꯦꯟ ꯑꯗꯨ ꯍꯧꯖꯤꯛꯁꯦ ꯁ꯭ꯀꯨꯜ ꯆꯠꯂꯨꯔꯒ ꯍꯜꯂꯛꯑꯒ ꯄꯣꯊꯥꯔꯤꯔꯣꯕ
0: ꯀꯔꯤ ꯁ꯭ꯀꯨꯜꯗ ꯇꯝꯃꯤꯅꯣ
2: ꯑꯖꯥꯠ
0: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ꯂꯒ ꯏꯁꯩ ꯈꯟꯕ ꯀꯥꯡꯕꯨꯒ ꯗꯛꯂꯥꯎꯟ ꯊꯦꯡꯅꯕꯁꯦ ꯀꯔꯤ ꯐꯥꯎꯏ ꯑꯗꯨꯒꯤꯔ ꯅꯤꯗ ꯑꯗꯨꯗꯤ ꯃꯊꯪ ꯃꯤꯡꯇ ꯈꯪꯖꯒꯦ
2: ꯔꯣꯁꯅꯤ
0: ꯀ꯭ꯂꯥꯁ ꯀꯌꯥ ꯇꯝꯃꯦ
2: ꯀ꯭ꯂꯥꯁ ꯁꯕꯦꯟ
1: ꯁ꯭ꯀꯨꯜꯗꯨ ꯃꯥꯟꯅꯕ꯭ꯔꯣ
2: ꯃꯥꯟꯗꯦ ꯑꯩꯅ ꯀꯨꯃꯥꯔꯤꯗ ꯇꯝꯕ ꯑꯗꯨꯗꯤ ꯂꯩꯐꯝꯗꯨ ꯃꯥꯟꯅꯕ꯭ꯔꯣ
1: ꯃꯥꯟꯅꯩ
2: ꯄꯨꯟꯅ ꯂꯥꯛꯃꯤꯟꯅꯔꯦ ꯃꯉꯥꯁꯦ
0: ꯑꯗꯣ ꯍꯌꯦꯡ ꯆꯥꯎꯔ ꯀꯔꯤ ꯑꯣꯏꯗꯣꯏꯅꯣ
3: ꯑꯐꯕ ꯄ꯭ꯂꯦꯌꯔ ꯑꯃ ꯑꯣꯏꯅꯤꯡꯉꯤ
0: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ꯔꯣ
3: ꯁꯥꯟꯅꯩ
0: ꯀꯔꯤ ꯁꯥꯟꯅꯔꯤ
3: ꯕꯣꯜ
0: ꯚꯦꯔꯤ ꯒꯨꯗ ꯐꯨꯠꯕꯣꯜꯂ ꯚꯣꯂꯤꯕꯣꯜꯂꯣ
3: ꯐꯨꯠꯕꯣꯜ
0: ꯀꯔꯝꯕ ꯀ꯭ꯂꯕꯇ ꯁꯥꯟꯅꯔꯤ
3: ꯅꯪꯊꯥꯋꯥꯒꯤ YWC
0: ꯀꯌꯥꯝ ꯀꯨꯏꯔꯦ ꯁꯥꯟꯅꯔꯛꯄ
3: ꯆꯍꯤ ꯑꯍꯨꯝ ꯐꯥꯗꯕ
0: ꯑꯗꯣ ꯐꯨꯠꯕꯣꯜ ꯁꯥꯟꯅꯩꯁꯦ ꯀꯔꯤ ꯄꯣꯖꯤꯁꯟꯗ ꯁꯥꯟꯅꯩꯅꯤ
3: ꯀꯤꯄꯔꯗ
0: ꯔꯣꯁꯅꯤ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ꯗ ꯑꯐꯥꯎꯕ ꯐꯨꯠꯕꯣꯜꯂꯔ ꯑꯃ ꯑꯣꯏꯔꯛꯇꯨꯅ ꯃꯦꯔꯤꯅꯥ ꯑꯩꯈꯣꯏ ꯂꯝꯗꯝꯁꯤꯒꯤ ꯃꯥꯏ ꯄꯣꯔꯛꯄ ꯑꯣꯏꯔꯁꯅꯨꯀꯣ
2: ꯑꯗꯣ ꯍꯟꯗꯛꯁꯦ ꯃꯦꯁꯤ ꯔꯣꯅꯥꯜꯗꯣ ꯌꯥꯝ ꯇꯧꯕꯗꯣ ꯔꯣꯁꯅꯤꯒꯤ ꯖꯝꯇꯪ ꯈꯪꯅꯤꯡꯗ꯭ꯔꯣ
0: ꯀꯅꯥꯒꯤ ꯑꯣꯏꯒꯦ
3: ꯑꯩ ꯔꯣꯅꯥꯜꯗꯣꯒꯤ ꯑꯣꯏ
0: ꯑꯩꯒꯤ ꯑꯄꯥꯝꯕꯅꯤꯀꯣ ꯃꯦꯁꯤꯗ ꯉꯥꯎꯖꯕꯁꯨ ꯂꯩ ꯔꯣꯅꯥꯜꯗꯣꯗ ꯉꯥꯎꯕꯁꯨ ꯂꯩ ꯁ꯭ꯄꯣꯔꯠꯁ ꯁ꯭ꯄꯤꯔꯤꯠ ꯍꯥꯏꯇꯥꯔꯦꯀꯣ ꯑꯩꯅ ꯔꯣꯅꯥꯜꯗꯣꯗ ꯉꯥꯎꯏ ꯍꯥꯏꯗꯅ ꯃꯦꯁꯤꯕꯨ ꯍꯨꯜꯂꯣꯏꯗꯧꯅꯤ ꯃꯦꯁꯤꯗ ꯉꯥꯎꯖꯩ ꯍꯥꯏꯗꯅ ꯔꯣꯅꯥꯜꯗꯣꯕꯨ ꯍꯨꯜꯂꯣꯏꯗꯧꯅꯤ ꯑꯩꯅ ꯄꯥꯝꯖꯕꯗꯨꯅ ꯑꯩꯒꯤ ꯑꯄꯥꯝꯕꯅꯤ ꯅꯠꯇ꯭ꯔꯥ ꯑꯗꯨꯗꯤ ꯃꯊꯪ ꯃꯤꯡ ꯑꯃꯨꯛ ꯈꯪꯖꯒꯦ
4: ꯑꯩꯒꯤ ꯃꯤꯡ ꯁꯒꯣꯜꯁꯦꯝ ꯇꯤꯅꯤ
0: ꯇꯤꯅꯤ ꯀ꯭ꯂꯥꯁ ꯀꯌꯥ ꯀꯥꯔꯒꯦ
4: ꯅꯥꯏꯟ
0: ꯀꯔꯤ ꯁ꯭ꯀꯨꯜꯗ ꯇꯝꯃꯤꯅꯣ
4: ꯑꯖꯥꯏꯡ ꯁ꯭ꯀꯨꯜ
2: ꯇꯤꯅꯤꯗꯤ ꯔꯦꯗꯤꯑꯣ ꯇꯥꯕ꯭ꯔꯣ
0: ꯇꯥꯔꯤꯕ ꯄ꯭ꯔꯣꯒ꯭ꯔꯥꯝꯁꯦ ꯀꯩ ꯀꯩꯅꯣ

0: ꯃꯃꯥꯅꯁꯨꯝ ꯀꯣꯟ ꯁꯥꯕꯗ ꯇꯥꯕꯗꯣ ꯑꯗꯨꯒꯨꯝꯕ ꯑꯗꯨꯝ ꯇꯥꯏ.
1: ꯃꯃꯥꯗꯤ ꯀꯔꯤ ꯐꯤ ꯁꯥꯒꯦ? ꯁꯥ ꯌꯥꯝ ꯌꯥꯝ ꯊꯣꯛ ꯐꯤꯅꯤꯅꯦ ꯀꯣ? ꯌꯥꯝ ꯌꯥꯝ ꯊꯣꯛ ꯁꯥꯏ. ꯑꯗꯨ ꯃꯃꯥꯅ ꯀꯔꯤ ꯐꯤ ꯁꯥꯒꯦ? ꯑꯩꯗꯤ ꯀꯩꯅꯣ ꯇꯧꯋꯦ, ꯐꯤ ꯁꯥꯕꯗꯤ ꯍꯩꯇꯦ ꯑꯗꯨ ꯑꯩꯈꯣꯏ ꯏꯃꯥꯅ ꯑꯗꯨꯝ ꯁꯥꯏ. ꯑꯗꯨ ꯃꯃꯥꯅ ꯀꯔꯤ ꯐꯤ ꯁꯥꯒꯦ? ꯑꯩꯗꯤ ꯀꯩꯅꯣ ꯇꯧꯋꯦ, ꯐꯤ ꯁꯥꯕꯗꯤ ꯍꯩꯇꯦ ꯑꯗꯨ ꯑꯩꯈꯣꯏ ꯏꯃꯥꯅ ꯑꯗꯨꯝ ꯁꯥꯏ.
2: ꯃꯦꯗꯤꯀꯦꯜ ꯌꯥꯝ ꯄꯥꯝꯕ
1: ꯑꯣꯏꯗꯦ. ꯃꯊꯪ ꯃꯤꯡꯗ ꯍꯥꯏꯕꯤꯌꯨ.
3: ꯀꯥꯡꯉꯨꯖꯦ ꯂꯤꯟꯊꯣꯏ.
4: ꯂꯤꯟꯊꯣꯏꯗꯤ ꯀ꯭ꯂꯥꯁ ꯀꯌꯥ ꯀꯥꯔꯒꯦ?
3: ꯁꯕꯦꯟ.
1: ꯏꯆꯤꯟ ꯅꯥꯎ ꯀꯌꯥꯅꯣ?
3: ꯑꯅꯤ.
1: ꯄꯤ ꯉꯥꯛꯇ?
3: ꯅꯨꯄꯥ ꯑꯃ. ꯏꯕꯨꯡ.
1: ꯏꯕꯨꯡꯗꯨꯗꯤ ꯀ꯭ꯂꯥꯁ ꯀꯌꯥ ꯀꯥꯔꯦ?
3: ꯍꯟꯗꯛ ꯇꯨꯌꯦꯜꯞ ꯀꯥꯕ.
1: ꯇꯨꯡꯗ ꯀꯔꯤ ꯑꯣꯏꯒꯦꯅ ꯈꯜꯂꯤ?
3: ꯗꯣꯛꯇꯔ.
1: ꯑꯐꯥꯎꯕ ꯗꯣꯛꯇꯔ ꯑꯃ ꯑꯣꯏꯔꯁꯅꯨ.
3: ꯑꯧ.
1: ꯃꯦꯔꯤꯅꯥ, ꯑꯗꯨ ꯑꯩꯈꯣꯏ ꯍꯧꯔꯛꯄꯗ ꯏꯍꯥꯟ ꯍꯥꯟꯕꯗ ꯋꯥꯔꯤ ꯁꯥꯈꯤꯕ ꯏꯆꯥ ꯇꯨꯝꯕꯤꯁꯦ, ꯏꯁꯩꯁꯦ ꯃꯥꯡ ꯈꯟꯅꯤꯡꯕ ꯃꯥꯜꯂꯦ. ꯈꯜꯂꯁꯦ.
4: ꯀꯔꯤ ꯑꯣꯏꯕ ꯄꯥꯝꯒꯦ ꯑꯗꯨꯁꯨ ꯍꯪꯉꯨꯔꯁꯤ ꯇꯥꯃꯣ. ꯆꯤꯊꯍꯧꯔꯦ ꯉꯁꯥꯏ.
1: ꯆꯤꯊꯍꯧꯔꯦ.
4: ꯃꯣꯅꯤꯀꯥꯁꯦ ꯀꯔꯤ ꯑꯣꯏꯕꯗꯤ ꯄꯥꯝꯃꯤ?
1: ꯀꯔꯤꯒꯤꯅꯣ ꯎꯀꯤꯜ ꯑꯣꯏꯅꯤꯡꯉꯤꯁꯤ?
0: ꯑꯆꯨꯝ ꯑꯔꯥꯟ ꯕꯤꯆꯥꯔ ꯇꯧꯕꯗꯣ ꯄꯥꯝꯖꯕ.
1: ꯇꯨꯡꯒꯤ ꯄꯨꯟꯁꯤ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ꯆꯨꯝꯕ ꯄꯨꯊꯣꯛꯄꯗ ꯌꯥꯝꯅ ꯃꯥꯏ ꯄꯥꯛꯄ ꯂꯣꯌꯔ ꯑꯃꯁꯨ ꯑꯣꯏꯔꯛꯄ ꯑꯣꯏꯁꯅꯨ. ꯑꯩꯈꯣꯏ ꯋꯥꯔꯤ ꯃꯌꯥꯝꯁꯨ ꯁꯥꯟꯅꯔꯦ. ꯂꯥꯛꯆꯔꯤꯕ ꯑꯩꯈꯣꯏꯗꯤ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ꯇꯤꯝꯗꯨꯅꯤ. ꯑꯗꯨ ꯏꯁꯩ ꯑꯃꯗꯤ ꯈꯟꯕꯤ ꯇꯥꯔꯦ. ꯃꯣꯅꯤꯀꯥꯅ ꯈꯟꯕꯤꯒꯗ꯭ꯔ ꯀꯅꯥꯅ ꯈꯟꯒꯅꯤ?
0: ꯑꯩ ꯑꯗꯨꯝ ꯈꯜꯂꯒꯦ.
1: ꯀꯔꯤ ꯏꯁꯩ ꯇꯥꯁꯤꯒꯦ ꯍꯥꯏꯌꯣ?
0: ꯕꯦꯝ ꯕꯦꯝ ꯐꯤꯂꯝꯒꯤ ꯎꯠꯇꯝꯒ ꯁꯣꯔꯤ ꯁꯦꯟꯖꯝꯒꯅ ꯁꯛꯄ ꯏꯁꯩꯗꯣ ꯑꯗꯨ ꯇꯥꯖꯅꯤꯡꯉꯤ. ꯃꯇꯝ ꯆꯥꯗꯕ ꯅꯣꯡꯖꯨꯗ ꯇꯧꯕ ꯏꯁꯩꯗꯣ.
5: ꯅꯨꯡꯁꯤꯕ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ꯐꯤꯜꯝ ꯄꯥꯔꯤ ꯏꯃꯨꯡ, ꯁꯩꯁꯛꯂꯤꯕꯤ ꯆꯦꯇ꯭ꯔꯥ ꯄꯥꯉꯝꯕꯝ, ꯁꯩꯔꯦꯡꯕ ꯕꯤꯁ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 ꯁꯩꯕꯥꯟꯕ ꯇꯣꯅꯤ ꯍꯩꯕꯝ,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ꯗꯨꯅ SMS ꯊꯥꯕꯤꯔꯛꯄ ꯔꯃꯥꯟꯗ ꯑꯉꯣꯝ, ꯑꯋꯥꯡ ꯁꯛꯃꯥꯏ, ꯀꯥꯡꯖꯩꯕꯨꯡꯗꯒꯤ ꯂꯣꯏ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ꯕꯨ ꯔꯦꯗꯤꯑꯣ ꯁꯦ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ꯇꯥꯕꯤꯔꯤꯕ ꯑꯃꯗꯤ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ꯒꯤ ꯈꯨꯠꯊꯥꯡ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ꯅꯨꯡꯉꯥꯏꯅ ꯄꯨꯟꯅ ꯇꯥꯖꯒꯦ ꯍꯥꯏꯅ ꯏꯕꯤꯔꯛꯏ,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